0: 唱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
0: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
0: 嗯，
3: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哎， 也不明白，
0: 明白了，找着你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3: 你猜咋的
0: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给老人家了。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

0: 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2: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妈，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11: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
3: 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4: 好，
3: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0: 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哥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不能坐什么事了。
0: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2: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

0: 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小区到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2: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老爷子，哎，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2: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2: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2: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

0: 去伤的，变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3: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4: 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儿，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6: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7: 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建国，他们是？哎，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
1: 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4: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5: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6: 太好了，
4: 太好了！
7: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1: 我还听说呀，
8: 啊，
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
3: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3: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啊，
12: 改善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9: 好，好。

0: 越齐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快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你们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上不去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6: 我们有一个人和，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6: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0: 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哎，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1: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
1: 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快跑！
0: 快！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哎呀，
0: 快跑，快！哎，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哎呀，那你不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一起跑！快！哎
1: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4: 到。
2: 小勺
6: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7: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2: 我搞，
8: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9: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8: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0: 着。开个玩笑啦。
7: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7: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10: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0: 班长啊？
7: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7: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8: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9: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0: 拜个年。
7: 好，
2: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7: 拿。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9: 喂，
7: 一年没用平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 同志们，地方政府邮局又有新内容了。
3: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4: 三十秒？
2: 算了吗？
4: 不
2: 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7: 是。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0: 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7: 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5: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2: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8: 到，
2: 咱班你最小，你先来。
8: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0: 等，
2: 你来。
0: 是。
2: 准备计时。哎，班长
0: 啊，
2: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
2: 好。
0: 来。我还想喝口水。
1: 妈呀，这毛病！
2: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7: 你打了，你打了。
8: 你不打我打。
7: 喂，
2: 老豆
8: 啊。老豆是什么呀？
7: 哎，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7: 哦，磕也看不见啊。
6: 家里怎么样啊？
7: 啊？好。
6: 对。是。哎呀！哎呀！
8: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
8: 后来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7: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8: 啊！
7: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8: 啊！
7: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0: 哇塞！
8: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

0: 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烤肉丝儿、豆芽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0: 我难什么过呀、啊？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2: 哎，
0: 包
2: 子，哎，你来打，你来打。
3: 班长，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4: 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4: 我怕。哎
1: 呀，你怕什么来嘛？
4: 班长，我就不打。
1: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4: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呀，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

0: 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啊，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哎呀，
0: 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哎，
1: 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啊，
0: 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啊！
0: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撵猪姓贵。啊？错了，撵贵姓猪。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啊？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哦，
2: 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嗯。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啊，
0: 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啊，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0: 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0: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
2: 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3: 三啊
4: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1: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1: 哦，贵姓？
4: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1: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4: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
1: 啊，
4: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4: 1000，
1: 嫌少了
4: 啊？
1: 你要多少？
4: 800。
1: 家住何方？
4: 汉口。
1: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报告干部，
1: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1: 300号刘长吉
3: 到。
1: 301号韦东强
4: 到。
1: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5: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1: 把烟掐掉，蹲下。
6: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1: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和
0: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7: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8: 张大嘴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7: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9: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7: 写信，
9: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
3: 哎，
0: 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5: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圾现场。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4: 张兴旺，如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怎么

三差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围，钱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息了，敢跟我叫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哎呀，一看这意思有希望，王兄他们答应出头了，答应了，答应了，哎呀，谢天谢地呀，陛下，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我可把他们的心里话套出来了。不过出头是出头，人家有个要求，你要能给办到，人家二话不说跟咱就走。哦，什么事儿？陈友谅说呀，这哥俩跟我讲了，那老大罗红光身一个人，没儿没女，老二罗爵就是那眼睛点发红的那位，有个姑娘，这姑娘今年29岁，名字叫罗素英。方才我也见着了，哎呀，这姑娘好能耐啊，长拳短打，马上部下18般兵刃，样样精通，另外对大阵也颇有研究。我刚才跟他谈了一段话，就见他谈吐不俗，果然肚子里头胸怀锦绣。可不过就有一样，这女孩子长得太难点了，比这桌子大概还不高，脸上呢有点零碎，所以呀、找不着人家。那罗氏弟兄跟我说了，只要有人要的女儿，宁愿搭上几百亩好地，花他2000两白银。方才呀跟我这么说的，冥冥之中文官武将有的是，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他办一办。女儿的亲事要能定了，马上就跟咱帮忙。万岁，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哎呀，朱元璋说有话早说呀，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那不太好办了吗？不用说远处，就眼前咱就有这样的人。朱元璋心里想着谁了，他用眼睛正好看着小撮子徐芳。这徐芳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到现在也没媳妇。什么原因呢？一则徐芳性情也够古怪的，二一则就他老兄这模样也够惨的了。朱元璋为这门亲事也没少费心，今天这么一想，是不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把徐芳叫过来了。徐将军，方才你也听说了，你看这门亲事如何？徐芳气的心说话，皇上你拿我开玩笑，你这是。我虽然没有见着这个人，听陈友谅这一介绍，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

0: 我能要那玩意儿吗？你也就是皇上就是得了，要换个别人我非骂他祖宗不可。徐芳把火往下压压，陛下，臣有下情回禀，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我这能耐不能娶媳妇儿，万岁你另选旁人吧。长帽在旁边一听，你拉倒吧你，我说你是不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地你就不乐意了，皇上说话这叫圣旨，金口玉言，他说是圆的别人都不敢说是四棱的，你敢抗旨不尊吗？这门亲事要答应你也得答应，不答应你得答应，要不就把你宰了。朱元璋怎么劝，徐芳怎么不乐脑袋，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乐意。最后皇上急眼了，把脸往下一沉，徐芳，你可知抗旨不尊是什么罪吗？
1: 我
0: 徐芳一看这是真的了，不敢犟嘴了。
1: 陛下，
0: 既然万岁做主，臣百依百顺，您看着办吧。徐芳心里好像没哭了，心说有这么不说理的，这叫大帽子哈人呢。朱元璋也明白，但这个事儿摆在眼前了，徐芳不答应这事不好办，到最后一言为定，把事情办成了。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出来给朱元璋赔礼认错，重新摆酒款待众人，一面命人给女儿送信儿。这罗素英这姑娘你不看长得不怎么地吗，心还挺高，听着信儿之后又高兴又担心，我说外面那个人什么样啊，听说是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叫徐芳，你们就给我看看去人样子如何。有的丫鬟到前面偷着去看去了，时间不大回来跟姑娘送信儿，说这个姑老爷比您呢能那么高着二指，长得跟那孙猴他二哥差不多。哟，姑娘一听可不干了，把罗红罗爵找来这顿闹啊。这姑娘还说呢，就凭我长得花容月貌貌美天仙，能找那么个人吗？说什么我也不干。哎呀，他伯父他父亲是再三相劝，丫头你就委屈点吧，那是明营的侯爵呀，一员大将，真要是接了亲你是艳福不浅呐。最后把姑娘也说通了，双方交换表记，徐芳这才招亲。满天云彩都散了，现在着急等着破阵，罗红罗爵也不敢耽误，让女儿好好看守家门。他们哥俩每人带了一条金丝软藤枪，备了两匹快马，赶奔前敌。等到了黄河岸双龙山大营，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率队隆重迎接。什么原因呢？这是三件喜事儿。第一，皇上出了点事儿，转委为安。二，罗红罗爵世外高人来了。三，烧下朱身朱永杰。这三件喜事加在一块儿，众人能不高兴吗？徐达传令满营祝贺。 的第二天，朱元璋升座保障。参加的人有开明王常遇春、大爷五福武殿章、武定王郭英、汤和邓玉、八百哪吒宁波彪、军师大帅、宝枪将张兴祖，凡是重要的将领都到了。朱元璋先说话呀，把各位请来，主要就是商讨破金龙交尾阵的事。罗氏二位英雄也在，大家看看怎么样入手。罗红一听，先抱拳站起来：“各位，我可不是客气啊，要叫我破金龙交尾阵，我可担当不起。为什么呢？据我所知，金龙交尾阵里头包罗万象，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死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有车公阵、有铁甲连环马、水阵、火阵、机关消息、星罗棋布啊。有那么句话叫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就把我粉身碎骨我也破不了。但是我既然出头了，我包打一样，里面有铁甲连环马，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大概你们众位也知道，在隋唐年间，老杨凌就摆过这种东西，那叫勾连枪大破连环马。在宋朝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事儿，我们哥俩感兴趣，对这玩意儿有研究，大伙儿争抢着发言，共同献策。有的人呢出主意这么这么办，有的人出主意这么这么这么办，这就叫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最后元帅徐达制定了一个破阵方案，大家分头准备起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没有20天的功夫，把破阵应用之物准备就绪，纷纷向元帅徐达禀报。徐达请示了朱元璋，就决定第二天破阵，令箭传下，群情激愤。在第二天吃罢了晚饭之后，元帅徐达吩咐一声点鼓声战，就这个事儿就新鲜。平常开兵建仗是白天打，破阵需要晚间，为的是动作方便，便于隐蔽。鼓响三通，就见众将盔明甲亮，环佩叮当，赞英烂颤，盔甲鲜明，排着队走进中军大帐，老的少的全都到齐了。中山王徐达怀抱令旗令箭，居中而坐，上垂手洪武万岁朱元璋，下垂手军师刘伯温。在侧座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大家作陪。请来的这些人，像当初的南汉王陈友谅、罗红、罗爵，这都属于客人，也在旁边侧坐。愚者众将不管身份有多么高， 都分立于两相。你看吧，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真是绕眼生辉呀、啊！新来的罗红罗爵不住的挑大指称赞，怪不得明朝的军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几年的功夫把袁达的打得落花流水。果然英雄居多呀，两个人觉得也挺光彩。元帅徐达首先发言，他讲什么呢？无非是鼓励军心，鼓舞大家的士气，一再强调这一仗只准胜不准败，一定大破金龙角尾阵，北赶大员，杀过黄河，是直捣燕京。人们一听啊，这一仗太重要了，真要打过黄河去，活捉了元顺帝，统一了全中国，战争就宣告结束了，谁不乐过太平的日子？也不管老的不管小的，一个个擦拳搏掌等候分派。元帅一伸手拿过头一支令来，常遇春听令在。开明王常遇春正盔斗甲，躬身施礼，末将参见大帅。开明王，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带着常茂、常胜、常林镇三江湖神、镇八方郭子兴、三守将于化龙、金头狮子孟九公、孟玉环、于金平，我另外给你3000军兵攻打东镇门，一直打到中央无基土，配合本帅不得有误。
2: 遵令。
0: 常六爷精神抖擞，把大令接过去。徐达往下看了看，八辈哪吒命波镖听令在。宁波镖分战群撩于塔尾，迈步来到桌案前面，末将参见大帅。宁将军，我给你二支令箭，你带着东海王胡德海、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兵3000攻打西镇门，务必杀到中央无极土，配合本帅不得有误。
2: 遵令。
0: 宁波镖接令在手，高高兴兴退归一旁。徐达又吩咐刘军师：无量佛在。这么办吧，您带大兵10000不要进阵，在阵外选一合适地点等候信炮，容等我们三路人马杀到中央无极土，点起信炮之后，军士可带兵杀进阵中。无量佛遵令。徐达又吩咐让罗红、罗爵、朱深、朱永杰、南汉王陈友谅、宝枪大将张兴祖、左登所有新来的英雄配合自己带主力军5000攻打南镇门，朱元璋率领其他众人在家里守堆，那就是坐等胜利的消息。咱书说简短，徐达啪啪啪啪啪八路派兵，样样得当，每个人心里没有不高兴的。但是有没有人不高兴的？也有。

0: 在帐下有一位小英雄，正是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前文书咱说过，于镐是花刀大将于金彪的儿子，自从在鄱阳湖投靠洪武万岁以后，屡立战功。要讲究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那是头一排的猛将。要论真能耐，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之下。不过他心眼比较死，不像那帮人思想那么活。另外嘴也发笨，平常的时候闷出出的，很少说话。凡是这种人，你别看嘴不说，心里头有数。于镐往左看看，往右瞅瞅，跟自己这个年纪班上班下的全都接受了任务了，唯独自己什么事儿没有。哎呀，于镐心里就不痛快，心说难道徐元帅分兵派将把我给忘了？不对，徐达这个人做事非常精细，绝不能忘。你看看，一般不出名的人他全都派到了，怎么到了我于镐的头上他就能忘呢？哦，明白，他跟我有仇啊。我爹于金彪活着那时候曾经跟他犟过嘴，虎杖谈兵，赌头争印，最后他把我爹于金彪活活的给逼死了。徐达，这可你的不对，我爹是我爹，我于镐是我于镐，你不能一样对待啊。难道说为国家立功这玩意儿还有厚薄吗？你还心怀嫉妒不行吗？我再等等，如果派不到我头上，我非得当众质问质问你不可。所以于镐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越想心里越别扭。等等到后来一看，可不都派完了吗？把看家守门的人都派完了，也没有自己的份儿。于镐火往上撞，实在控制不住了，在下边喊了一嗓子：“元帅，末将有话要讲。”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二一个是赌气来的，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定睛瞧看，连徐达也为之一愣。就见于镐气色也不正，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于镐火往上撞，实在控制不住了，在下边喊了一嗓子：“元帅，末将有话要讲。”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二一个是赌气来的，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定睛瞧看，连徐达也为之一愣。就见于镐气色也不正，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

有能耐的都派到最前面攻打大阵。我于老也不敢说自己有能耐，我一不老二不小，正是为国家出力这么好时候，元帅怎么派别人唯独不派我，这是何意？哦，徐达一听啊，于镐挑理了。于镐啊，你不要多想，本元帅只有安排，你别忘了这句话，咱们不能其胜不顾家呀。你想想，我们的人都去破阵去了，家里边没人怎么得了啊？倘若敌兵趁虚而入，把咱这老家给端了，我们就悔之晚矣了。另外皇上还在大帐呢，你在家里保护万岁有何不可呢？退了下去，不必多说。徐达认为说这么几句，于镐就心服了。其实不然，于镐一听把眼睛一瞪，大帅不对吧，要照你这么一说，那有能力的人长茂怎么不留在家里头，丁世英、朱明怎么不搁在家里头，朱深、朱永杰为什么不搁在家里头？哦，单独把我搁在家里，美其名嘛，这么重要，那么重要。你这叫找借口糊弄小孩子。我再问你一件事儿，你儿子徐继祖有什么能耐？我于镐跟别人不敢比，跟他敢比，你十个儿子也不是我于镐的对手，他怎么就有资格暴打千敌，跟着你破大阵呢？我为什么就不行？今天咱这么说得了，你派我去也得派，不派也得派，我是非大阵不可，叫我在家没门。你说这孩子这脾气暴不暴？凭着那么多人呢，他是连咬牙再跺脚，指手画脚指着徐达的鼻子，让元帅这脸往哪搁呀？徐达这脸当时就变色了。于镐，你可知军令如山，绝无更改之理，少要啰嗦，下帐去吧。徐达心思拿官腔拍拍他，哎，还拍不住，这于镐一蹦多高，用手指着徐达的鼻子，我明白了，姓徐的，你少跟我来这套烟炮鬼吹灯，我爹的仇你还没忘呢，你把我爹逼死了，还想把我也逼死，你可够毒辣的。算了，你不是不让我去吗？我也不活了，今天俺于镐跟你拼了。说这于镐撸胳膊挽袖子往前就凑合，那意思拽徐达要伸手。这种事儿在明营里头还是太少见了，就是当年的于金彪也是专讲动理没有动武，哎，他儿子比他爹还强，伸手要揍元帅，那怎么能行？把元帅徐达气得把虎胆一拍，啪噔，于老，你要造反不成，竟敢看我令箭，满嘴的胡言，这还了得，刀斧手把于镐推出去杀了，拿他的脑袋祭大旗。众人一听这多好，没破阵的先杀自己人，

0: 子洞当窝里反了。众人是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跟鱼搞好的人急得直搓手。
1: 哎呀，这不吃饱了撑的，他是喝酒了是怎么？
0: 谁敢言语？眼见着刀斧手把鱼镐推出去了，
1: 这鱼镐不服劲儿，一边往外走一边骂：“徐达老皮婆，我死了也不服你，我就是不服。活着我不能把你怎么地，死后倘若变成厉鬼，我也掐死你。”
0: 刀斧手过来堵他的嘴，没注意叫鱼镐还给咬了一口，耶，没把刀斧手疼死。大营之中一片混乱，胡大海一看，哎呀，我这干儿，哎，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能瞅着让他死吗？跟于金彪有交情啊，在这种场合，胡大海那是非露面不可，他脸皮也厚。老胡正正头盔，抖抖身上的铠甲，迈步出来，把草包肚子一舔，满面陪笑：“元帅，嘿嘿嘿，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您跟一个孩子一样干什么？你没看见吗？这是一头小毛驴，吃顺不吃枪，就是从小没爹把他惯的。我这干爹觉着脸上都发烧，元帅未曾出兵，先杀自己人，主军中的不利，是不是？再说鱼镐平日向来没有犯过过错，念他初犯，大帅还应该手下超生，看在我的份上，饶了得了啊！我这厢有礼了。你看胡子海这么一带头，别人就敢说话。像大爷双钩将武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宁波彪，众人都过来了，能有好几十位，苦苦的哀求。那徐达呢，出于本心，哪能舍得杀鱼镐呢？就觉着脸面上实在过不去。另外他也讲个理，哦，鱼镐想发脾气就发，要换个别人呢，这个蹦一对，那个蹦一对，我这元帅还有什么用？我这令还能执行得通吗？这无非煞他的这威风，给他点下马威，大伙一求情，所以徐达就顺台阶下了。好，看在各位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不过这个孩子很不听话，二王千岁，你得好好劝劝他，必须叫他心服口服，我才把他放了，如若不然，非杀不可。好好好，大帅，这事儿你交给我，我现在就出去好好的教训他一顿。胡大海这是放下心了，带着胡强、胡德济一大帮亲兵到了辕门外头，一看在这左侧挖了个坑，后边埋了个橛子，鱼镐在橛子上绑着，法髻披散，刽子手怀抱鬼头刀，凶啾啾气昂昂，就等着元帅的令箭。那一说杀，这噗脑袋就落地了。哎呀，胡大海赶散众人，去去去去去去，装什么像，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装着不喊我，

走走走走。刽子手让他一顿臭骂，全躲开了。老胡来到于宝的面前，抓住他的头发，看着他的脸。我于宝，你把头抬起来。于宝这只气儿还没消呢。你咬谁呀、啊？你看看我是谁？于宝一抬头，干爹。哎，我说你这孩子百麻不是你的，20多岁你白活你。我是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含糊啊？有能耐，花刀匠。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扭两下子，呸！今天这么一看，都比你强，你白活。年轻的人，多干活，少说话，得听元帅的令箭。哎，你瞅瞅你，在大帐之中又蹦又跳，指手画脚，简直就装不开你了。你哪那么多理？你爹的事用你提吗？多少年的老账，你翻干什么？再者一说，元帅徐达是那个意思吗？年轻的人，乖乖的听老人的话，这才行。你觉得你头上有角，肚下有鳞，你觉得你有两下，我非他妈打死你不可。你别让胡大海这么说。心里头喜欢于狗，把手扬了扬，没舍得打。于狗对胡大海一向尊敬，因为爹不在了，自从到了明营之后，拿胡大海就当亲爹。老胡热心肠，对待他比胡强、胡德济有过无不及呀、啊。那知道的一个姓于，一个姓胡，不知道的那就是胡德海的亲儿子一样。人都有心呐、啊，所以胡德海再说的多过头，怎么打他，于狗绝不敢反对。干爹，我是错了，不过我这跟您说，这徐达您说不报复吗？这不欺人过甚吗？他儿子有什么能耐能打金龙交尾阵，为什么就不派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废话，都随自己的便行吗？人上一百，星星闪闪，这大帐之中几百个人，他想奔东他想奔西，那要军令干个屁。我年轻那时候也像你似的，没少吃亏，碰得满脑袋劲爆，最后影儿这才服了。我告诉你，有尖儿你得磨下去，有棱你得蹭圆了。刚才我们大家苦苦给你求情啊，嘴唇都磨薄了，你看看你干爹满嘴净大炮，就为你这个事儿这么一会儿得少活10年。服个软吧，现在我就把你放了，见元帅多说拜年的话啊，就说我错了，往后元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冲着我这个老面，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一天云彩就那满散了，能行不？嗯，爹，就按您的办。哎，这才叫好孩子呢，识时务者俊杰也，你别忘了这句话。来来来，把它解开。军兵过来把于狗放开了，盔头给他戴上，夹肉给他披上。于狗跟着胡大海回到中军帐，老胡先禀报元帅，我可给你做主了，把于狗放回来，这孩子承认错了。怎么回事呢？我想起来，他有个毛病，7岁那年呢，他就得了这么个病，一到晚上头脑昏迷，满嘴胡说八道，到越大了这病还越严重了。刚才他说他脑袋一热又犯病了。嘿嘿嘿，大帅拉倒拉倒吧，过来给大帅陪。

胡大海的当间这一和稀泥，这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像那个你要明白事儿的鱼狗，按胡大海这么一说，不没事儿了吗？这鱼狗这孩子真命，你看当着胡大海他不说，二次进了中军帐一看徐达，他这火又上来了。徐元帅，咱可这么说，我合计了合计，我鱼狗没有错，我打阵我错到哪儿了？还是那句话，叫我打阵也得打阵，不叫我打阵还得打阵，你是非派我不可，不派不听，把胡大海给气的，你这是赔不是吗？你这是，你这不找他打仗？老胡实在压不住火，回过头来给鱼狗来了个嘴巴，啪，把鱼狗打得一摘脸，赶紧跪下了。干爹息怒，干爹息怒，我没气儿，个兔蛋，快给元帅赔不是，磕头。胡大海过来摁着鱼狗的脑袋，叫这个徐达磕头。徐达这么一看，这事可不好办，我这孩子真命啊，话言话语还惦记他爹的事儿，这叫新仇旧恨呢、啊。我的帐下要多这么个刺儿头，往后不好办。你说杀他，他又没犯的死罪，你不好好治治他，这事儿也不行，干脆杀杀他的威风得了。元帅徐达二次把虎胆一拍，噔，鱼狗竟敢搅闹我的中军大帐，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40，狠狠地打。这回别人不敢求情了，胡大海心说话，你是自找苦头啊，我这干爹也尽到责任了，揍他也应该，这个货也太拧了。咱们书说简短，让军政司给拉下去，这顿揍扒掉一甲，把屁股掏了俩坑啊，这鱼狗真是铜筋铁骨，咬着牙，脑袋杵着地，一不哼二不哈，打完了拉上来。元帅问你服也不服？不服，不服啊。徐达，我还要打阵。逼得徐达实在没办法了，好，玉狗啊，我呀还别取你的材料，你现在身受重伤，打得了阵吗？打得了。好，我就命你打阵。鱼狗听令。这回徐达是憋着火了，再看鱼狗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咬着牙根儿，什么原因？那屁股能不疼吗？鲜血把裤子都染透了，就是这点火在这住着呢。鱼狗勉强站起身来，躬身施礼，末将在，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身为攻打大阵的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哪路要实力唯你是问，下去。得令。鱼狗虽然把令接过来了，怀恨在心呐、啊，心里头说话，老匹夫徐达，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好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我的，有了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将各领令箭
分兵攻打大阵。按现在钟表说话，就超过晚上10点钟了。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单表攻打南阵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5000，还带着500名钩镰枪拐子队，准备破铁甲连环马的，由罗红罗爵领着，一部长灯笼，二部扬旗号，马蹄子全都包起来，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怕喘那个气儿呼哧呼哧的让四外听见。徐达骑着马提着刀，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阵。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部分工业企业；十九届珲春市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召开；珲春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15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部分工业企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树牢大抓工业的鲜明导向，扎实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珲春加快开放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林小林先后来到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顺丰水泥制造有限公司、八连城煤矿等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林小林指出，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各相关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聚焦主责主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能效益，推动企业稳步发展壮大。要加强与相关部门、市属国企常态化沟通对接，及时反映诉求，共享优质资源，深化务实协作，携手实现共赢发展。要坚持屹立并举，履行好社会责任，主动投身公益事业，以实干担当回馈地方发展，彰显企业情怀。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人员培训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生产经营安全平稳有序。各相关部门要树牢为企服务意识，落实企业包联制度，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做好用工、用能、资金等要素保障，助推企业做大做强。苏志伟等参加活动。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召开19届市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了2026年度珲春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珲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26年修订、珲春市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改革实施方案，听取了关于珲春市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珲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26年修订是规范噪声排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基础支撑，各单位要对照职责分工逐条逐项抓好落实，要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对于涉及违法的噪声行为要及时处置，限期整改，屡教不改的一律依法处罚。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落实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逐项把关、动态调整，合理把控企业落地前准入门槛，要严格落实项目准入审核制度，优先保障跨境贸易、海产品加工、清洁能源等重点产业项目落地，要完善审批机制，强化全流程实现管控，对超期办理事项及时督促，杜绝制度空转、流于形式，要灵活运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工地方式，切实减轻企业落地资金压力，要强化全程监管，督促企业按约定履约，对失信企业从严约束，严肃惩戒。李朝晖、关亚飞、李威、于林、苏志伟等参加会议。5月15号，珲春市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5年全市府院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审议了2026年珲春市府院联动重点工作任务清单，珲春市人民法院院长朴湘子、珲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荣宇分别讲话。张林国指出，过去一年，法检两院深耕主责主业，主动服务大局，推动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协调功能进一步优化，全市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升，源头治理能力不断增强。 但部分领域仍存在执法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必须要把降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摆在法治政府建设的突出位置，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将政府部门的行政优势与法检两院的专业优势有机结合，持续推动行政诉讼案件量和败诉率实现双下降。张林国强调，要切实提升法治能力水平，持续强化领导干部和一线执法人员的法治能力建设。

0: 法局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实战化培训机制，分领域、分岗位开展案例式教学，不断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要组织谋划开展好九五普法，把行政机关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能力提升起来，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李朝晖、关亚飞、李威、于林、苏志伟、朴湘子、李荣宇等参加会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5号，珲春市举办了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歌舞节目温馨感人，营造出残健共融、互助友爱的浓厚氛围。珲春市残联、珲春市司法局、珲春市公安局等单位部门联合设置了展位，提供政策解读、就业指导、法律援助和防诈骗宣传等服务。珲春市特教学校师生则开展了爱心义卖活动，既展现了学生们的才华，也汇聚社会爱心力量。现场还为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了慰问金，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身边。
1: 下一步，市残联将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抓实康复服务、就业帮扶、权益保障和无障碍改造等重点工作，精准落实惠残助残政策，凝聚社会帮扶力量，用心解决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持续提升服务质效，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稳步提升，再上新台阶。
0: 当天，中国邮政集团吉林省珲春市分公司也积极参与助残行动，现场送来了装满生活物资的爱心礼包。
2: 珲春邮政作为大型央企，始终保持着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履行着社会责任，与珲春残联保持着高度的合作，十分关心残疾人的生活健康。在此，我们也准备了爱心礼包，助力残疾人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0: 5月15号，共青团珲春市19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团省委17届四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共青团珲春市委19届三次全会关于团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卸职、替补、递补的确认案草案，解读了团市委关于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团市委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为国戍边项目为牵引，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实践中挺膺担当，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新的一年，要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深化为国戍边项目为抓手，做精做优西部计划第一方阵，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激发青年挺膺担当，服务青年成长发展，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团员青年为珲春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团员青年是珲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党建带团建，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强化思想引领，深化志愿服务，聚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组织动员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在创城一线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在攻坚克难中彰显青春担当，为珲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青春力量。珲春市卫生健康局日前联合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2026年住宿行业卫生规范管理培训会，进一步规范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3: 活动中，珲春市卫生健康局围绕公共场所卫生条例、住宿业卫生规范等法律法规，系统讲解了住宿行业证照管理、客房及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空气质量要求、服务态度与纠纷处理等内容，重点强调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用品用具一客一换一消毒、布草密闭存放等规范要求。 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对全市宾馆酒店经营者进行了价格监管提醒告诫，压实诚信经营主体责任。下一步，珲春市卫生健康局、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督促各住宿单位对照培训内容开展自查整改，建立常态化卫生管理档案，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吉林省发布禁渔通告，5月16号起全面禁渔。为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增值养护渔业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实行海河、辽河、松花江和钱塘江等四个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吉林省境内河流、湖泊、水库等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伦江干流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除外，水域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时至7月31号12时。
4: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6: 花岛小将于镐，由于搅闹中军大帐，受到元帅徐达的严责，揍了他40军棍，让他身为八路接应使。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怀恨在心呐、单表攻打南镇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5000，他儿子小将军徐继祖提刀在后头保护他爹，于镐也跟来了。于镐心说话，你不叫我当八路接应使吗？随便我挑，我爱待哪路我就待哪路，我非跟着你徐达不可，我瞅着你今儿个怎么破阵。安且徐镐咱不说，单表这支军兵离开双龙山奔大镇急走，翻过几架大岭，前面到了平川，再往前走了不多，就到了金龙交尾镇。这是第一次破阵呐、元帅徐达在马上观瞧，就见这座大阵方圆能有10几里地呀、随高就低，修的是阵墙，离远处一看跟那小万里长城差不多少。这阵墙一色是用条石修成的，外边涂着红色，高了下能有2丈4-5，跟城墙的高矮差不多，顶上也带着垛口。离着10几米一盏灯笼，10几米一盏灯笼。你别看阵那么大，是鸦雀无声，就好像空无一人。这时候徐达引兵就来到了南镇门。这座镇门跟城门差不多，双门紧闭，上的是碗大的菊花钉，兽面雕着铜环。镇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匾上有5个字，金龙交尾镇。徐达赶紧传令大军停住，到了这块了就不能随便行动了，你知哪块有埋伏，你知哪块捅了马蜂窝，这得行家身手。朱深、朱永杰挺身过来了，大帅把镇门交给我吧， 你要多加谨慎。是，因为这朱深、朱永杰当初在普陀山跟景玄真人罗老道学过阵法，虽然不太精，也料之一二。朱永杰手提三黄剑，迈步来到阵门的前面，上下左右看看，心里头算计算计，从阵墙不能往里走。听我老师说过，靠着金龙角尾阵，阵墙的内外全都有壕沟、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里面有冲天刀、立天弩。这样一下踩犯了消息，生命就有危险，要想进阵非走阵门，但这门你得会打，你不会打还得把消息捅犯了。朱永杰心里头有数，来到阵门的切近，抓住左面这个兽面的铜环，这大环子有铜锣大小，锃明刷亮。朱永杰用手抓住，往怀里头一带，往左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完了，噌，双脚落地，退归本队。你说这玩意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真拧对了地方，就见阵门轻轻地打开，滋呀，滋，咕哒哒哒哒哒。阵门这么一开，黑咚咚的，往里头一看，一眼望不到边呢，一片都是黑的。朱深点了点头，元帅，可以进阵了，冲！这几千军兵摇旗呐喊，就进了金龙交尾阵。这是头一道阵门呢。往里边一看，空荡荡，出来山就是树林，按着方向往中央无极土上，但是没有二里地，就听见前面一声炮响，格外的清脆，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肉啊！徐达赶紧让军兵站住，立马横刀，定睛瞧看，就见一面红旗之下闪出一匹战马，满桥端坐一员北国的大将。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能有一丈一尺挂铃，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四大天王一样，头上顶着三叉素发紫金冠，披挂连环甲，外罩白花袍，胯下红鬃烈马，掌中使一条明晃晃羽王神槊。这张脸长得好像螃蟹盖子一样，嘎里嘎哒，全都是分头，斗鸡眉毛，蛤蟆眼，往外鼓鼓着，搂海带子，绣着八宝，真好像火烈的金刚相仿，一马趟翻拦住去路。有人认识他，这个人是谁呀？就是北国大王胡尔卡金的二儿子，二殿下胡印。在前文书咱说过， 这一次北蒙出兵有几员了不起的大将，头一个就是四宝将军托金龙，二一个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殿下虎牙，二一个就是这小子叫虎印。这条鱼

那是力敌万人。这家伙两膀子一晃，有2000斤的余力，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确实不好对付。闹了半天的头道阵门是他守护。徐达看罢多时，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徐达的话音刚一落地，花刀小将于狗在他身边。于狗报复心也挺大呀，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这元帅心里还没数呢，要对付虎印别人哪行，非你儿子徐继祖不可呀，他那么大的能耐，在这儿不露一露，在什么地方露啊？这就说的是风凉话。你说元帅徐达那么大岁数了，能跟他斗口吗？但是小将军徐继祖有点挂不住了，人有脸树有皮呀、啊。徐继祖心里说话：“于狗，这可是你的不对。不管你跟我爹为什么，我不没惹你吗？素常咱们弟兄都不错，在一起吃，在一起喝，你怎么今天把我也勺上了？方才你搅闹大仗啊，无理取闹，难道说我爹打你打冤了吗？过去就算了呗，你跑到镇里头说话还带刺儿。哦，你瞧不起我姓徐的，想拿话激我一下。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能叫你僵得住吗？”徐继祖火往上撞，催马摇刀：“爹爹，儿不才，要战虎印。”徐达一看，坏喽，儿子上当了。心说话：“孩儿啊，就你这两下子，你能是虎印的对手吗？但是你说不让他去，那于狗不更有借口了吗？让大伙看着也不公平啊！你当元帅的怎么向着你儿子啊？就得别人去，这话不能说呀。”元帅只可点点头：“儿啊，多加谨慎。”遵令。徐继祖就来在两军阵前，等着虎印呲着牙咧着嘴，手里平端禹王金槊，往对面看看，一瞅来了一个银娃娃，银盔素甲，白马大刀，这小伙长得挺漂亮，光嘴巴没胡。你是什么人？在下徐继祖是也，官拜将军之职，福保洪武万岁。看着没看着，那个元帅徐达就是我爹啊。哈哈哈哈，拿了半天是少元帅，好好好，来来来，跟本将军动手。这家伙抡神槊就砸呀，虎燕也挺高兴，心说你别看这小子没名，他是徐达的儿子，这样要打死一个也盯十个呀。结果两个人一伸手，立时就分出高低来，这玩意儿不服气儿不行。徐继祖在他爹面前娇生惯养，虽然武艺不错，没有什么经验，今天家阵一紧张再一着急，这刀也不给使唤了，力量也比不过人家，让虎燕打了个手忙脚乱，没注意这刀正碰到禹王神槊上，啪！

让人家把脑袋给打碎了。徐达在后边看得真真的，母子连心，父子天性，骨肉之情啊。眼瞅着儿子死得这么惨，当爹的这心里什么滋味？但是徐达那是大将，这种事儿经历的太多了，老头子心惊犯个，觉得胸膛发热，嗓子眼发甜，一口血就撞上来，不愿意叫别人看见，赶紧拿战袍把口里的血沾尽，闭上眼睛，吩咐一声把尸体抢回。人们过去把徐继祖的死尸抢回来了，这是正打仗呢，还能抬着棺材吗？用战袍裹起，招专人保管，等战争结束再说吧。但是徐达呢，从心里也恨于狗啊，心说好小子，你要不使这个激将法，我儿能死得这么惨吗？正在他脑袋一溜号，还没准备派谁的时候，在左翼之中是一马飞出，直奔虎堰。徐达也听着声音了，眨了眨眼睛，仔细观瞧，出阵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守降的聚宝山的小将军，名叫左登。这左登啊，也是立功的心切，心说我在聚宝山看凉台，投降了开明王常遇春，让常茂把我收服了，我那阵也说了大话，要在两军阵前立功，现在正是我出头的时候，我也不能叫人家看下眼事，得拿出两手来，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这是年轻人愿意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他也没把虎印看在眼里，所以晃一对肾金激励棒赶来参战，二马相对呀。虎印看了看，认识他，不见左登还子变，把一见左登，虎印这火大了，哎，左登，你个无耻的叛徒，你竟敢出卖大元帝国的粮草，保了反叛朱元璋，有何面目出来见我？你在这儿吧，你给我。这家伙抡起禹王金槊，奔左登就打。左登也不多说，跟他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舞动肾金激励棒，大战虎印。这一打呀，凶杀恶战，针尖对了麦麻了。那左登这能力可不含糊，这对双棒上下翻推，力猛棒沉，跟虎印的槊对着一块，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谁也不示弱。结果两个人的手全都震破了，但是两个英雄要遇到一块儿，毕竟有高低，他不可能都一样。别看左登的能力大，到底还敌不住虎印。二十几个回合之内的他亏歪假蟹，带狼抛松，盯不住。左登心里的着急，哎，看来武艺还不行啊，等今后有了机会自己还得练，这玩意想出人头地，你得真有两下子，真跟人家比还差得挺大一块啊，干脆36招走为上计，换别人。想的着他拨马就走，虎印不舍紧紧的相随，

0: 左登一看这小子得寸进尺啊，我何不败中取胜？哎，双棒交单手，噌，抄弓搭箭，扭回头来，奔虎印就是一箭。你别看虎印这小子粗野，打仗心可挺细，追着他注意着暗器了，就见面前一点寒光扑奔耿嗓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用女王说外卖一扑了，哎，他把箭崩出去，刚崩出一只，第二只就到了，他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后头一躺，这支箭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左登连发两箭没有射中，心里头着急，最后拽出一支狼牙箭来，双背抡圆，哎，嘎吱，这，寻思这一箭我射的劲儿大点，哪知道用力过猛，咔啦，把宝雕弓拉断。左登气得一甩手，把这张破弓扔在地下。还没等他动狠，虎燕就追上来了。这小子马特别快，你别让他躲着箭，这匹马照样是往前飞进的，追了个马头，尖的马尾，他把掌中的神槊往空中一举，嘿，你也在这儿吧！呜，左登躲闪不及，这一下正砸到后背上，多大的力量，把左登在马上给削出去能有3丈多远，死尸摔倒在地，七窍流血，绝命身亡。虎燕连胜两阵，精神抖擞，血转马头。哎，还有哪个过来送死？在我这地方，此路不通。明营众将一阵大乱，把左登的尸体抢回。打仗有不死人的吗？这阵没有一个掉眼泪的。元帅徐达颜色更变，问两旁哪一个去战虎印，毛家院呢？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出世的英雄朱深、朱永杰。这朱永杰是部下的，不骑马，手里提着3黄剑呢。元帅徐达知道他有能力，因为他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善会飞檐走壁，小巧之能，越这样的人越不好对付。将军多加谨慎，遵命。朱深一背3黄剑，撒开2只脚，直奔两军阵。来到这儿，拉了个架势，叫冲天一炷香，要戏耍虎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的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哎呀，一看这意思。

有希望。王兄，他们答应出头了，答应了，答应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啊！陛下，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我可把他们的心里话套出来了。不过出头是出头，人家有个要求，你要能给办到，人家二话不说跟咱就走。哦，什么事儿？陈友谅说呀，这哥俩跟我讲了，那老大罗红光身一个人，没儿没女，老二罗爵就是那眼睛点发红的那位，有个姑娘，这姑娘今年29岁，名字叫罗素英。方才我也见着了，哎呀，这姑娘好能耐啊，长拳短打，马上布下18般兵刃，样样精通，另外对大阵也颇有研究。我刚才跟他谈了一段话，就见他谈吐不俗，果然肚子里头胸怀锦绣。可不过就有一样，这女孩子长得太难点儿了，比这桌子大概还不高，脸上呢有点零碎，所以呀、啊，找不着人家。那罗氏弟兄跟我说了，只要有人要他女儿，宁愿搭上几百亩好地，花他几千两白银。方才呀、啊、跟我这么说的，冥冥之中文官武将有的是，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他办一办。女儿的亲事要能定了，马上就跟咱帮忙。万岁，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哎呀，朱元璋说有话早说呀、哎、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啊、那不太好办了吗？不用说远处，就眼前咱就有这样的人。朱元璋心里想着谁了，他用眼睛正好看着小矬子徐芳。这徐芳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到现在也没媳妇。什么原因呢？一则徐芳性情也够古怪的，二一则就他老兄这模样也够惨的了。朱元璋为这门亲事也没少费心，今天这么一想，是不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把徐芳叫过来了。徐将军，方才你也听说了，你看这门亲事如何？徐芳气的心说话，皇上你拿我开玩笑，你这是。我虽然没有见着这个人，听陈友谅这一介绍，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我能要那玩意儿吗？你也就是皇上就是得了，要换个别人，我非骂他祖宗不可。徐芳把火往下压压，陛下，臣有下情回禀。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我这能耐不能娶媳妇儿，万岁你另选旁人吧。长帽在旁边一听，你拉倒吧你，我说你是不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地你就不乐意了？皇上说话这叫圣旨，金口玉言，他说是圆的，别人都不敢说是四棱的，你敢抗旨不遵吗？这门亲事要答应，你也得答应，不答应

既然万岁做主，臣百依百顺，您看着办吧。徐芳心里好像没哭了，心说有这么不说理的，这叫大帽子哈人呢。朱元璋也明白，但这个事儿摆在眼前了，徐芳不答应，这事不好办。到最后一言为定，把事情办成了。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出来，给朱元璋赔礼认错，重新摆酒款待众人，一面命人给女儿送信儿。这罗素英这姑娘，你不看长得不怎么地吗？心还挺高。听着信儿之后，又高兴又担心。我说外面那个人什么样？哎，听说是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叫徐芳。你们就给我看看去，人样子如何？有的丫鬟到前面偷着去看去了。时间不大，回来跟姑娘送信儿，说这个姑老爷比您呢能那么高着二指，长得跟那孙猴他二哥差不多。哟，姑娘一听可不干了，把罗红罗爵找来这顿闹啊。这姑娘还说呢，就凭我长得花容月貌，貌美天仙，能找那么个人吗？说什么我也不干。哎呀，他伯父他父亲是再三相劝，丫头你就委屈点吧，那是明营的侯爵呀，一员大将，真要是接了亲，你是艳福不浅呐。最后把姑娘也说通了，双方交换表记，徐芳这才招亲。满天云彩都散了，现在着急等着破阵，罗红罗爵也不敢耽误，让女儿好好看守家门。他们哥俩每人带了一条金丝软藤枪，备了两匹快马，赶奔前敌。等到了黄河岸双龙山大营，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率队隆重迎接。什么原因呢？这是三件喜事儿。第一，皇上出了点事儿，转委为安。二，罗红罗爵世外高人来了。三，收下朱深朱永杰。这三件喜事加在一块儿，众人能不高兴吗？徐达传令满营祝贺。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保障，参加的人有开明王常遇春、大爷五福武殿章、武定王郭英、汤和邓玉、八百哪吒宁波彪、军师大帅、宝枪将张兴祖，凡是重要的将领都到了。朱元璋先说话呀，把各位请来，主要就是商讨破金龙交尾阵的事。罗氏二位英雄也在，大家看看怎么样入手。罗红一听，先抱拳站起来：“各位，我可不是客气啊，要叫我破金龙交尾阵，我可担当不起。为什么呢？据我所知，金龙交尾阵里头包罗万象，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紫连环阵、十面埋伏阵。”

有车公阵，有铁甲连环马，水阵、火阵、机关消息，星罗棋布啊。有那么句话叫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就把我粉身碎骨我也破不了。但是我既然出头了，我包打一样，里面有铁甲连环马，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大概你们众位也知道，在隋唐年间，老杨凌就摆过这种东西，那叫勾连枪大破连环马。在宋朝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事儿，我们哥俩感兴趣，对这玩意儿有研究，大伙儿争抢着发言，共同献策。有的人呢出主意这么这么办，有的人出主意这么这么这么办，这就叫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最后元帅徐达制定了一个破阵方案，大家分头准备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没有20天的功夫，把破阵应用之物准备就绪，纷纷向元帅徐达禀报。徐达请示了朱元璋，就决定第2天破阵，令箭传下，群情激愤。在第2天吃罢了晚饭之后，元帅徐达吩咐一声点鼓声战，就这个事儿就新鲜。平常开兵建仗是白天打，破阵需要晚间，为的是动作方便，便于隐蔽。鼓响三通，就见众将盔明甲亮，环佩叮当，赞鹰烂颤，盔甲鲜明，排着队走进中军大帐，老的少的全都到齐了。中山王徐达怀抱令旗令箭，居中而坐，上垂手洪武万岁朱元璋，下垂手军师刘伯温。在侧座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大家作陪。请来的这些人，像当初的南汉王陈友谅、罗洪、罗爵，这都属于客人，也在旁边侧座。愚者众将不管身份有多么高，都分立于两厢。你看吧，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真是绕眼生辉呀。新来的罗洪、罗爵不住的挑大指称赞，怪不得明朝的军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几年的功夫把袁达的打得落花流水。果然英雄居多呀，两个人觉得也挺光彩。元帅徐达首先发言，他讲什么呢？无非是鼓励军心，鼓舞大家的士气，一再强调这一仗只准胜不准败，一定大破金龙绞尾阵，北赶大员，杀过黄河，是直捣燕京。人们一听啊，这一仗太重要了，真要打过黄河去，活捉了元顺帝，统一了全中国，战争就宣告结束了。谁不累过太平的日子，也不管老的不管小的，一个个擦拳不

后分的。元帅一伸手拿过头一支令来，常遇春听令在。开明王常遇春正盔斗甲，躬身施礼，末将参见大帅。开明王，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带着常茂、常胜、常林镇三江湖神、镇八方郭子兴、三手将于化龙、金头狮子孟九公、孟玉环、于金平，我另外给你3000军兵攻打东镇门，一直打到中央无基础，配合本帅不得有误。遵令。常六爷精神抖擞，把大令接过去。徐达往下看了看，八辈哪吒宁波镖听令在。宁波镖分战群撩于塔尾，迈步来到桌案前面，末将参见大帅。宁将军，我给你二支令箭，你带着东海王胡德海、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兵3000攻打西镇门，务必杀到中央无极土，配合本帅不得有误。遵令。宁波镖接令在手，高高兴兴退归一旁。徐达又吩咐刘军师：“无量佛在，这么办吧，您带大兵10000，不要进阵，在阵外选一合适地点等候信炮，容等我们三路人马杀到中央无极土，点起信炮之后，军士可带兵杀进阵中。”无量佛遵令。徐达又吩咐让罗红、罗觉、朱深、朱永杰、南汉王陈友谅、宝枪大将张兴祖、左登所有新来的英雄配合自己，带主力军5000攻打南镇门。朱元璋呢，率领其他众人在家里守堆儿，那就是坐等胜利的消息。咱书说简短，徐达啪啪啪啪啪八路派兵，样样得当，每个人心里没有不高兴的。但是有没有人不高兴的？也有。在帐下有一位小英雄，正是蓝面瘟神花刀将于杲。前文书咱说过，于杲是花刀大将于金彪的儿子，自从在鄱阳湖投靠洪武万岁以后，屡立战功。要讲究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那是头一排的猛将。要论真能耐，只在常茂以上，不在常茂之下。不过他心眼比较死，不像那帮人思想那么活。另外嘴也发笨，平常的时候闷出出的，很少说话。凡是这种人，你别看嘴不说，心里头有数。于杲往左看看，往右瞅瞅，跟自己这个年纪班上班下的全都接受了任务了，唯独自己什么事儿没有。哎呀，于杲心里就不痛快，心说难道徐元帅分兵派将把我给忘了？不对，
徐达这个人做事非常精细，绝不能忘。你看看，一般不出名的人他全都拍到了，怎么到了我预稿的头上他就能忘呢？哦，明白，他跟我有仇啊。我爹于金彪活着那时候曾经跟他犟过嘴，虎杖谈兵，赌头争印，最后他把我爹于金彪活活的给逼死了。徐达，这可你的不对，我爹是我爹，我预稿是我预稿，你不能一样对待啊。难道说为国家立功这玩意还有厚薄吗？你还心怀嫉妒不行吗？我再等等，如果派不到我头上，我非得当众质问质问你不可。所以预稿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越想心里越别扭。等等到后来一看，可不都派完了吗？把看家守门的人都派完了，也没有自己的份儿。预稿火往上撞，实在控制不住了，在下边喊了一嗓子：“元帅，末将有话要讲。”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二一个是赌气来的，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定睛瞧看，连徐达也为之一愣。就见于镐气色也不正，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于狗火往上撞，实在控制不住了，在下边喊了一嗓子：“元帅，末将有话要讲。”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二一个是赌气来的，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定睛瞧看，连徐达也为之一愣。就见于狗气色也不正，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于将军，有话你就说吧。”“元帅，方才你说的清楚，这一仗事关成败十分重要，只准胜不准败。我在旁边这么一看，凡是有能耐的都派到最前面攻打大阵，我于狗也不敢说自己有能耐，我一不老二不小，正是为国家出力这么好时候，元帅怎么派别人唯独不派我，这是何意？”“哦，徐达一听啊，于狗挑理了。”“于狗啊，你不要多想，本元帅只有安排，你别忘了这句话，咱们不能其胜不顾家呀。你想想，我们的人都去破阵去了，家里边没人怎么得了啊？倘若敌兵趁虚而入，把咱这老家给端了，我们就悔之晚矣了。另外皇上还在大帐呢，你在家里保护万岁有何不可呢？退了下去，不必多说。”徐达认为说这么几句，于狗就心服了。其实不然，于狗一听把眼睛一瞪：“大帅，不对吧？要照你这么一说，那有能力的人长茂怎么不留在家里头？丁志英、朱明怎么不搁在家里头？朱深、朱永杰为什么不搁在家里头？哦，单独把我搁在家里，美其名嘛，这么重要，那么重要。”“你这叫找借口糊弄小孩子。我再问你一件事儿，你儿子徐继祖有什么能耐？我于狗跟别人不敢比，跟他敢比，你十个儿子也不是我于狗的对手。他怎么就有资格暴打千敌，跟着你破大阵呢？我为什么就不行？今天咱这么说得了，你派我去也得派，不派也得派，我是非大阵不可，叫我在家没门。”你说这孩子这脾气暴不暴？听着那么多人呢，他是连咬牙再跺脚，指手画脚指着徐达的鼻子，让元帅这脸往哪儿搁呀？徐达这脸当时就变色了。于狗，你可知军令如山，绝无更改之理，少要啰嗦，下帐去吧。徐达心思拿官腔拍拍他， 哎，还拍不住。这鱼镐一蹦多高，用手指着徐达的鼻子，我明白了，姓徐的，你少跟我来这套烟儿炮鬼吹灯。我爹的仇你还没忘呢，你把我爹逼死了，还想把我也逼死，你可够毒辣的。算了，你不是不让我去吗？我也不活了，今天俺鱼镐跟你拼了。说这鱼镐撸胳膊挽袖子往前就凑合，那意思拽徐达要伸手。这种事儿在明营里头还是太少见了，就是当年的于金彪也是专讲动理没有动武。哎，他儿子比他爹还强，伸手要揍元帅，那怎么能行？把元帅徐达气得把虎胆一拍，啪噔，于老，你要造反不成，竟敢抗我令箭，满嘴的胡言，这还了得？刀斧手，把鱼镐推出来，杀了，拿他的脑袋祭大旗。众人一听这多好，没破阵的先杀自己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了。众人是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跟鱼镐好的人急得直搓手。哎呀，这不吃饱了撑的，他是喝酒了是怎么？谁敢言语？眼见着刀斧手把鱼镐推出去了，这鱼镐不服劲儿，一边往外走一边骂。徐达，老匹夫，我死了也不服你，我就是不服。活着我不能把你怎么地，死后倘若变成厉鬼，我也掐死你。刀斧手过来堵他的嘴，没注意叫鱼镐还给咬了一口，耶，没把刀斧手疼死。大营之中一片混乱，胡大海一看，哎呀，我这干儿，哎，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能瞅着让他死吗？跟于金彪有交情啊，在这种场合，胡大海那是非露面不可，他脸皮也厚。老胡正正偷窥，抖抖身上的铠甲，迈步出来，把草包肚子一舔，满面陪笑。元帅，嘿嘿嘿嘿，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您跟一个孩子一样干什么？你没看见吗？这是一头小毛驴，吃顺不吃枪，就是从小没爹把他惯的。我这干爹觉着脸上都发烧，元帅未曾出兵，先杀自己人，主军中的不利，是不是？再说于狗平日向来没有犯过过错，念他初犯，大帅还应该手下超生，看在我的份上，饶了得了啊！我这厢有礼了。你看胡子海这么一带头，别人就敢说话。像大爷双钩将武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宁波彪，众人都过来了，能有好几十位，苦苦的哀求。那徐达呢，出于本心，哪能舍得杀鱼镐呢？就觉着脸面上实在过不去， 另外他也讲个理，哦，于老想发脾气就发，要换个别人呢，这个蹦一对儿，那个蹦一对儿，我这元帅还有什么用？我这令还能执行得通吗？这无非煞他的这威风，给他点下马威，大伙一求情，所以徐达就顺台阶下了。好，看在各位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不过这个孩子很不听话，二王千岁，你得好好劝劝他，必须叫他心服口服，我才把他放了。如若不然，非杀不可。好，好，好，大帅，这事儿你交给我，我现在就出去，好好的教训他一顿。胡大海这是放下心了，带着胡强、胡德济一大帮亲兵到了辕门外头，一看在这左侧挖了个坑，后边埋了个橛子，鱼镐在橛子上绑着，法髻披散，刽子手怀抱鬼头刀，凶啾啾气昂昂，就等着元帅的令箭。那一说杀，这噗脑袋就落地了。哎呀，胡大海赶散众人，去去去去去去，装什么像，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装着不喊我，走走走走。刽子手让他一顿臭骂，全躲开了。老胡来到于宝的面前，抓住他的头发，看着他的脸，我于宝，你把头抬起来。于宝这只气儿还没消呢，你咬谁呀、啊？你看看我是谁？于宝一抬头，干爹。哎，我说你这孩子百麻不是你的，20多岁你白活你，我是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含糊啊？有能耐，花刀匠。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扭两下子，呸！今天这么一看，都比你强，你白活。年轻的人，多干活，少说话，得听元帅的令箭。哎，你瞅瞅你，在大帐之中又蹦又跳，指手画脚，简直就装不开你了。你哪那么多理，你爹的事用你提吗？多少年的老账你翻干什么？再者一说，元帅徐达是那个意思吗？年轻的人乖乖的听老人的话，这才行。你觉得你头上有角，肚下有鳞，你觉得你有两下，我非他妈打死你不可。你别让胡德海这么说，心里头喜欢于镐，把手扬了扬，没舍得打。于镐对胡大海一向尊敬，因为爹不在了，自从到了明营之后，拿胡大海就当亲爹。老胡热心肠，对待他比胡强、胡德济有过无不及呀、啊。那知道的一个姓于，一个姓胡，不知道的那就是胡德海的亲儿子一样，人都有心呐。所以胡德海再说的多过头，怎么打他，于镐绝不敢反对。干爹，我是错了，不过我这跟您说，这徐达您说不报复吗？这不欺人过甚吗？他儿子有什么能耐能打金龙交尾阵，为什么就不派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废话，都随自己的便行吗？人上一百，星星闪闪，这大帐之中几百个人，他想奔东他想奔西，那要军令干个屁。我年轻那时候也像你似的，没少吃亏，碰得满脑袋劲爆，最后影儿这才服了。我 告诉你，有尖儿你得磨下去，有棱你得蹭圆了。刚才我们大家苦苦给你求情啊，嘴唇都磨薄了。你看看，你干爹满嘴净大炮，就为你这个事儿，这么一会儿得少活十年。扶个软吧，现在我就把你放了，见元帅多说拜年的话啊，就说我错了，往后元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冲着我这个老面，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一天云彩就那满散了，能行不？嗯，爹，就按您的办，哎，这才叫好孩子呢。识时务者俊杰也，你别忘了这句话。来来来，把它解开。军兵过来，把鱼镐放开，盔头给他戴上，甲胄给他披上。鱼镐跟着胡德海回到中军帐，老胡先禀报：“元帅，我可给你做主了啊！把鱼镐放回来，这孩子承认错了。”怎么回事呢？我想起来，他有个毛病。七岁那年呢，他就得了这么个病，一到晚上头脑昏迷，满嘴胡说八道。到越大了，这病还越严重了。刚才他说他脑袋一热又犯病了。大帅，拉倒拉倒吧，过来，给大帅赔礼。胡德海的当间这一和稀泥。这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像那个你要明白事儿的鱼狗，按胡德海这么一说，不没事儿了吗？这鱼狗这孩子真命。你看当着胡德海他不说，二次进了中军帐一看徐达，他这火又上来了。徐元帅，咱可这么说，我合计了合计，我鱼镐没有错，我打阵我错到哪儿了？还是那句话，叫我打阵也得打阵，不叫我打阵还得打阵，你是非派我不可，不派不听，把胡德海给气的，你这是赔不是吗？你这是，你这不找他打仗？老胡实在压不住火，回过头来给鱼镐来了个嘴巴，啪，把鱼镐打得一摘咧，赶紧跪下，干爹息怒，干爹息怒，我没气儿，个兔蛋，快给元帅赔不是，磕头。胡大海过来摁着鱼镐的脑袋，叫这个徐达磕头。徐达这么一看，这事可不好办。我这孩子真命啊，话言话语还惦记他爹的事儿，这叫新仇旧恨呢、啊。我的帐下要多这么个刺儿头，往后不好办。你说杀他，他又没犯的死罪，你不好好治治他，这事儿也不行，干脆杀杀他的威风得了。元帅徐达二次把虎胆一拍，鱼镐，竟敢搅闹我的中军大帐，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40，狠狠地打。这回别人不敢求情了。胡大海心说话，你是自找苦头啊！我这干爹也尽到责任了，揍他也应该。这个货也太拧了。咱们书说简短，让军政司给拉下去，这顿造扒掉一甲，把屁股掏了俩坑啊！这鱼镐真是铜筋铁骨，咬着牙，脑袋杵着地，一不哼二不哈，打完了拉上来。元帅问你服也不服？不服，不服啊！徐达，我还要打阵，逼得徐达实在没办法了。好，玉镐啊，我呀还别取你的材料，你现在身受重伤，打得了阵吗？打得了。 好，我就命你打的鱼篙点猎。这回徐达是憋着火了，再看鱼篙，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咬着牙根儿。什么原因？那屁股能不疼吗？鲜血把裤子都染透了，就是这点火在这住着呢。鱼篙勉强站起身来，躬身施礼：“末将在。”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身为攻打大阵的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哪路要实力唯你是问。下去。得令。于老虽然把令接过来了，

怀恨在心，心里头说话，老匹夫须打，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好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我，有了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将各领令箭分兵攻打大阵，按现在钟表说话就超过晚上十点钟了。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单表攻打南阵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五千，还带着五百名钩镰枪拐子队，准备破铁甲连环马的，由罗红罗爵领着，一不长灯笼，二不扬旗号，马蹄子全都包起来，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怕喘那个气儿呼哧呼哧的让四外听见。徐达骑着马提着刀，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花刀小将于镐，由于搅闹中军大帐，受到元帅徐达的严责，揍了他40军棍，让他身为八路接应使。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怀恨在心呐，单表攻打南镇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5000，他儿子小将军徐继祖提刀在后头保护他爹，于镐也跟来了。于镐心说话，你不叫我当八路接应使吗？随便我挑，我爱待哪路我就待哪路，我非跟着你徐达不可，我瞅着你今儿个怎么破阵。安且徐镐咱不说，单表这支军兵离开双龙山奔大阵急走，翻过几架大岭，前面到了平川，再往前走了不多，就到了金龙交尾阵。这是第一次破阵啊。元帅徐达在马上观瞧，就见这座大阵方圆能有10几里地啊，随高就低，修的是阵墙。离远处一看，跟那小万里长城差不多少。这阵墙一色是用条石修成的，外边涂着红色，高了下能有2丈4-5，跟城墙的高矮差不多，顶上也带着垛口。离着10几米一盏灯笼，10几米一盏灯笼。你别看阵那么大，是鸦雀无声，就好像空无一人。这时候徐达引兵就来到了南镇门。这座镇门跟城门差不多，双门紧闭，上的是碗大的菊花钉，兽面雕着铜环。镇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匾上有5个字，金龙交尾阵。徐达赶紧传令大军停住，到了这块了就不能随便行动了。你知哪块有埋伏，你知哪块捅了马蜂窝，这得行家伸手。朱深、朱永杰挺身过来了，大帅，把镇门交给我吧，你要多加谨慎。是，因为这朱深、朱永杰当初在普陀山跟景玄真人罗老道学过阵法，虽然不太精，也料之一二。朱永杰手提3黄剑，迈步来到阵门的前面，上下左右看看，心里头算计算计，从阵墙不能往里走。听我老师说过，靠着金龙角尾阵，阵墙的内外全都有壕沟、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里面有冲天刀、立天弩。这一下踩犯了消息，生命就有危险，要想进阵非走阵门。但这门你得会打，你不会打还得把消息捅翻了。

朱永杰心里都有数，来到镇门的切近，抓住左面这个兽面的铜环，这大环子有铜锣大小，锃明刷亮。朱永杰用手抓住，往怀里头一带，往左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完了，噌，双脚落地，退归本队。你说这玩意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真拧对了地方，就见阵门轻轻地打开，滋呀，滋，咕哒当当当当。这门这么一开，黑咚咚的，往里头一看，一眼望不到边呢，一片都是黑的。朱深点了点头，元帅可以进阵了，冲！这几千军兵摇旗呐喊，就进了金龙交尾阵。这是头一道阵门呢。往里边一看，空荡荡，出来山就是树林，按着方向往中央无极土上，但是没有二里地，就听见前面一声炮响，格外的清脆，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薄肉啊！徐达赶紧让军兵站住，立马横刀定睛瞧看，就见一面红旗之下闪出一匹战马，满桥端坐一员北国的大将。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能有一丈一尺挂铃，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四大天王一样，头上顶着三叉素发紫金冠，体挂连环甲，外罩白花袍，胯下红鬃烈马，掌中使一条明晃晃禹王神槊。这张脸长得好像螃蟹盖子一样，嘎里嘎哒，全都是分头，斗鸡眉毛，蛤蟆眼往外鼓鼓着，搂海带子绣着八宝，真好像火烈的金刚相仿，一马趟翻拦住去路。有人认识他，这个人是谁呀？就是北国大王胡尔卡金的二儿子，二殿下胡印。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一次北蒙出兵，有几员了不起的大将，头一个就是四宝将军托金龙，二一个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殿下虎牙，二一个就是这小子叫虎印。这条禹王大槊那是力敌万人，这家伙两膀子一晃有两千斤的余力，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确实不好对付。闹了半天的头道阵门是他守护，徐达看罢多时，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徐达的话音刚一落地，花刀小将于狗在他身边。于狗报复心也挺大呀，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这元帅心里还没数呢，要对付虎印

那行，非你儿子徐继祖不可呀。他那么大的能耐，在这儿不露一露，在什么地方露？这就说的是风凉话。你说元帅徐达那么大岁数了，能跟他斗口吗？但是小将军徐继祖有点挂不住了，人有脸树有皮啊。徐继祖心里说话，玉狗，这可是你的不对，不管你跟我爹为什么，我不没惹你吗？素常咱们弟兄都不错，在一起吃在一起喝，你怎么今天把我也勺上了？方才你搅闹大仗啊，无理取闹，难道说我爹打你打冤了吗？过去就算了呗，你跑到镇里头说话还带刺儿。哦，你瞧不起我姓徐的，想拿话激我一下。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能叫你僵得住吗？徐继祖火往上撞，催马摇刀，爹爹儿不才，要战虎焰。徐达一看，坏喽，儿子上当了。心说话，孩儿啊，就你这两下子，你能是虎印的对手吗？但是你说不让他去，那鱼狗不更有借口了吗？让大伙看着也不公平啊，你当元帅的怎么向着你儿子啊？就得别人去，这话不能说呀。元帅只可点点头，儿啊，多加谨慎，遵令。徐继祖就来在两军阵前，长着虎印，呲着牙咧着嘴，手里平端禹王金槊，往对面看看，一瞅来了一个银娃娃，银盔素甲，白马大刀，这小伙长得挺漂亮，光嘴巴没胡。你是什么人？在下徐继祖是也，官拜将军之职，福保洪武万岁。看着没看着，那个元帅徐达就是我爹啊。拿了半天是少元帅，好好好，来来来，跟本将军动手。这家伙抡神槊就砸呀。虎焰也挺高兴，心说你别看这小子没名，他是徐达的儿子，这样要打死一个也盯十个呀。结果两个人一伸手，立时就分出高低来，这玩意儿不服气儿不行。徐继祖在他爹面前娇生惯养，虽然武艺不错，没有什么经验，今天家阵一紧张再一着急，这刀也不给使唤了，力量也比不过人家，让虎印打了个手忙脚乱，没注意这刀正碰到禹王神槊上，啪一下，给崩出去有好几十丈。徐继祖见势不好，拨马要走，这马刚一打横已经就来不及了。虎印这个家伙手疾眼快，使了个泰山压顶大槊往下一砸，哎，你给我栽这吧，啪，可怜徐继祖眨眼之间命丧军阵，让人家把脑袋给打碎了。徐达在后边看得真真的，母子连心，父子天性，骨肉之情啊，眼瞅着儿子死得这么惨，当爹的这心里什么滋味？
但是徐达那是大将，这种事儿经历的太多了，老头子心惊犯个，觉得胸膛发热，嗓子眼发甜，一口血就撞上来，不愿意叫别人看见，赶紧拿战袍把口里的血沾尽，闭上眼睛吩咐一声把尸体抢回。人们过去把徐继祖的死尸抢回来了，这是正打仗呢，还能抬着棺材吗？用战袍裹起，找专人保管，等战争结束再说吧。但是徐达呢，从心里也恨于狗啊，心说好小子，你要不使这个激将法，我儿能死得这么惨吗？正在他脑袋一溜号，还没准备派谁的时候，在左翼之中是一马飞出，直奔虎爷。徐达也听着声音了，眨了眨眼睛仔细观瞧，出阵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守降的聚宝山的小将军，名叫左登。这左登啊，也是立功的心切，心说我在聚宝山看凉台，投降了开明王常遇春，让常茂把我收服了，我那阵也说了大话，要在两军阵前立功，现在正是我出头的时候，我也不能叫人家看下眼事，得拿出两手来，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这是年轻人愿意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他也没把虎印看在眼里，所以晃一对肾金激励棒赶来参战。二马相对，虎印看了看，认识他，不见左灯还子变罢，一见左灯，虎印这火大了，哎，左灯，你个无耻的叛徒，你竟敢出卖大元帝国的粮草，保了反叛朱元璋，有何面目出来见我？你在这儿吧，你给我。这家伙抡起禹王金槊奔左登就打，左登也不多说，跟他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舞动肾金激励棒大战虎印。这一打呀，凶杀恶战，针尖对了麦麻了，那左登这能耐可不含糊，这对双棒上下翻推，力猛棒沉，跟虎印的槊对在一块儿，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谁也不示弱，结果两个人的手全都震破了。但是两个英雄要遇到一块儿，毕竟有高低，他不可能都一样。别看左登的能耐大，到底还敌不住虎印。二十几个回合之内的他亏歪假蟹带狼抛松，顶不住了。左登心里的着急，哎，看来武艺还不行啊，等今后啊有了机会自己还得练，这样玩意想出人头地，你得真有两下子，真跟人家比还差着挺大一块啊，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计，换别人。想到这他拨马就走，虎印不舍紧紧的相随。嗯，左登一看这小子得寸进尺啊，我何不败中取胜？哎，双棒交单手，蹭，超弓搭箭，扭回头来奔虎印就是一箭。

你别看胡燕这小子粗野，打仗心可挺细。追着他注意着暗器，就见面前一点寒光扑奔耿嗓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用禹王朔外卖一扑了，哎，他把剑崩出去，刚崩出一只，第二只就到了。他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后头一躺，这支箭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左登连发两箭没有射中，心里头着急，最后拽出一支狼牙箭来，双背抡圆，哎，嘎吱，这，寻思这一箭我射的劲儿大点，哪知道用力过猛，咔吧，把宝雕弓拉断。左登气的一甩手，把这张破弓扔在地下。还没等他动狠，胡燕就追上来了。这下的马特别快，你别让他躲着箭，这匹马照样是往前飞进呢。追了个马头尖的马尾，他把掌中的神槊往空中一举，嘿，你也在这儿吧。左登躲闪不及，这一下正砸到后背上。多大的力量，把左登在马上给削出去能有三丈多远，死尸摔倒在地，七窍流血，绝命身亡。虎燕连胜两阵，精神抖擞，血转马头，哎，还有哪个过来送死，在我这地方此路不通。明营众将一阵大乱，把左登的尸体抢回。打仗有不死人的吗？这阵没有一个掉眼泪的。元帅徐达颜色更变，问两旁哪一个去战虎印，毛家院呢？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出世的英雄朱深、朱永杰。这朱永杰是部下的，不骑马，手里提着三皇剑呢。元帅徐达知道他有能力，因为他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善会飞檐走壁，小巧之能，越这样的人越不好对付。将军多加谨慎，遵命。朱深一背三皇剑，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来到这儿，拉了个架势，叫冲天一炷香，要戏耍虎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

0: 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啊，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0: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赵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

0: 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这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8: 慢走吧，
6: 保重，
8: 保重，
4: 保重，你回去吧，
8: 回去吧，
6: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
2: 建国。

0: 上楼。
1: 哎，好。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
2: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0: 哎，
3: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
0: 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住不起，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0: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白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

0: 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1: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0: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0: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0: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0: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2: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不知道。

0: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7: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8: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8: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8: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9: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2: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4: 真是
13: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你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去天安门看看！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

0: 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子达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做妖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一会儿我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做。

0: 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1: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哦，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2: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1: 中暑。
0: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1: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2: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1: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哦，领带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2: 熊猫？
1: 什么熊猫啊？
2: 熊猫！
1: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0: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1: 演员明星，
0: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2: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1: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2: 我看看，
1: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2: 对，
1: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2: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1: 哎，这是筷子。
0: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1: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2: 那你想用什么？
1: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了呀！
2: 哦，我拿。
1: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2: 那刀叉，那刀叉。
0: 哎，
2: 来了。
1: 什么玩意儿？
2: 来，拿着，起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影挂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老公，赶紧说说，啊，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1: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0: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1: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2: 那你
1: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2: 福总，
0: 还虚胖呢。
1: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2: 几路车？
1: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2: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1: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来啊。咱俩先对词儿。
2: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2: 我演一个吧，哈。
3: 你演戏。
2: 我演一个。
3: 行了，
0: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挑一篇。哎，来，你来这个。
2: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2: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2: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哎，
1: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0: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啊，
0: 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剧本。
0: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0: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0: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0: 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0: 乱了。
1: 你坐哪？

0: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1: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1: 啊，
0: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1: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4: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4: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0: 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4: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
4: 嗯，
2: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2: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4: 哎，
2: 走，
4: 不是，不是你们哎。
0: 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我说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1: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1: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
1: 哎、呀？行了，孩子
0: 啊，
1: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演，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哦、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嗯、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嗯、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啊，
0: 人家没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

0: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1: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2: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3: 我不敢。
2: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3: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2: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2: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
2: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5: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

0: 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

0: 什么都没有。
1: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4: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5: 保重啊！保重，
6: 保重，
3: 你回去吧，
6: 回吧。
3: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 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0: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

0: 定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真麻烦。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哎，
5: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7: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哦，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啊，
8: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1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
12: 呀，改善改善。说
1: 着，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 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门。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把俘虏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3: 命与血冲杀的战场，你当起下誓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

0: 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3: 有，
2: 看见没有？
4: 哎，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
2: 啊，
4: 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坛。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

0: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1: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1: 哦。
0: 干什么呢？
1: 应聘的。
0: 贵姓？
1: 免租姓贵。
0: 啊？
1: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1: 保密。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1: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管教。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的，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

0: 咦，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就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林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热死！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这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嗨。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白挑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白挑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怜可怜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白跳呗。
1: 嗯，
0: 白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挑中？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行，这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吗？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 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吗？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
1: 嗯，
2: 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
1: 嗯，
2: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2: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2: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2: 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
2: 嗯，
1: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
1: 嗯，
2: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
1: 嗯，
2: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2: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

0: 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现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0: 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那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嗯，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肉丝
1: 我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没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嗯，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嗯，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亮。
0: 可亮。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

0: 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船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1: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此，
2: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2: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2: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 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计划总投资5亿元的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惠旧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生动图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工期，压实建设攻坚责任，多点位同步推进施工建设，以硬核项目建设势能筑牢全市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2: 记者在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两座现代化的加工厂房已拔地而起，施工工人干劲十足，工程机械高速运转，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3: 目前4号、5号厂房已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条件。2号宿舍楼，主体已经封顶，现在正在进行2次结构砌筑，预计5月份砌筑完成，下来进行装饰装修。月底能投入使用。
2: 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由珲春蓬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配套建筑等设施。
3: 我们主要针对那个服装企业、电子加工企业进行对外招商。我们预计今年再开1栋宿舍楼跟2个厂房进行配套建设。
2: 项目建成后，将为服装加工、电子产品、医药、通用设备制造等各类轻工环保无污染的工业企业，以及未来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技术等高新产业企业提供生产使用的标准化厂房，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1: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以课前到校制度为抓手，创新育人模式，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不仅学生精气神显著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也同步增强，绘就了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的生动图景。
2: 作为珲春市全面推行课前到校制度的标杆乡镇学校，春化镇学校严格遵循省州教育部门作息管理要求，明确第一节课不早于8点，取消统一晨读和早自习，将课前时间完全交由学生自主支配。漫步在校园内，教学楼、运动场有序开放，学生们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活动。操场上，跳绳、足球等运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舒展筋骨。教室里，大家静心阅读、预习功课、交流学习心得，
4: 挺好。在那个我们早上的时候收拾完东西之后，可以在外边玩一些器材，学校的器材、跳绳什么的，为中考做好准备。然后还可以和同学聊聊天，分享一下昨天做作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分享问题，我感觉特别好。在以前的时候，语文只能读语文，英语只能读英语，而现在我英语不好，我可以单独针对英语来读，提升自己的薄弱点，然后具有针对性的去学习，然后对我的学习也有帮助。
2: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精神状态上，更反映在课堂效率中。推行自主课前活动后，学生上课注意力更集中，互动积极性明显提高，作业完成质量也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减负不减质。
5: 非常高兴，孩子们非常喜欢，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睡得好，个人卫生整理的也比较好，因为比以前可能上学比较早，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点乱。在班级呢，在8点上课的时候，他们进入学习状态也更容易。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是有时间的，大概就半个小时，他们早上来的这个时间消耗，上课可能10分钟之后就不在状态了。他这样8点上课之后，至少他的精力在8点半都是很充沛的。
2: 在创新育人模式的过程中，春化镇学校充分结合乡镇教育特色，将自主运动加自主学习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学校一方面配齐足球、跳绳等各类体育器材，开放运动场，安排专职体育教师和值班教师做好安全管护、运动指导，保障学生运动安全与体验。另一方面，优化自主学习支持，开放多媒体教室、学科功能室，安排学科教

0: 老师为学生提供预习答疑、阅读指导等个性化服务，让自主学习更具趣味性和时效性。如今的校园里，运动后神采奕奕的身影与书桌前专注研读的模样相映成趣，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显著增强，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浓厚的学习氛围相得益彰。
1: 我们中华人民学校呢，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落实双减，落实国家五项管理要求。中华人民学校因为地处农村，而且距离市区比较偏远，在农忙季节呢，我们呢会安排老师早晨对班级进行巡视，带领孩子到操场上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或者是实践性的劳作活动，可以更好地释放孩子的天性。
2: 当前，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但部分区域却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亟待规范整改。
3: 位于泾河街道北侧的风帆广场，经常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占用公共空间，影响他人活动。与此同时，广场地面及周边绿地可见被随地丢弃的烟头纸屑，以及垃圾箱旁因清理不及时而出现的垃圾堆放，更有市民将摩托车、自行车等违规停靠在绿化带内，不仅背离了文明城市创建初衷，更反映出市民公共意识薄弱。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受益，也人人有责。曝光不是目的，改正才是答案。一次提醒可能换来长久改变。只有我们按照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全力推进各项创建任务落实落细，当问题被及时解决，文明就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的街景，摸得着的温度。
2: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氛围愈发浓厚。近日，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先后开展爱心募捐活动，为一名身患骨癌的高三学子筹措治疗款项，用点滴善意传递城市温度，以暖心善行擦亮文明城市底色。
0: 上午十点，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室内爱心涌动，师生们怀着真挚的心意，用一笔笔爱心捐款传递浓浓的同窗情谊与师生温情。
4: 得知郎启强生病的消息，我们都十分揪心。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汇集成一起为他加油打气，期盼他早日康复回到教室。
5: 我校第一时间发起了爱心捐赠活动，想尽全力帮孩子，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这份爱心无关乎数额是多少，凝聚的是全校师生对郎启祥同学的牵挂与关怀。我也真切地看到了孩子们有情有义，懂得互帮互助，传递温暖，也体现出我们校园守望相助、温情友爱的良好风气。
0: 与此同时，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会员们也慷慨解囊，主动为患病学子筹措医疗费用，用社会爱心为生命护航，
6: 尽微薄之力帮助困难学子。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公益事业，传递爱心，传递温暖，为珲春文明城市建设贡献一份社会力量。
0: 少年即便被病痛折磨，却依旧对生命渴望，对校园眷恋。他多想回到熟悉的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完成最后的高考冲刺，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前程。
7: 恳请社会有爱心人士帮帮孩子，我的电话13224336188，恳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帮忙，救救孩子。
0: 一份份善意跨越距离，一声声祝福温暖人心。爱心捐款汇聚成的强大暖流，不仅为患病学生缓解了医疗压力，也生动展现了珲春互帮互助、向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2: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吉康之家近日举办“自强绽放光彩，助残携手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
0: 活动中，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同步开展的爱心义诊、爱心理发、政策宣讲与普法、反诈宣传等多个区域，切实体现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

0: 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主题。社区还组织残疾人朋友们一起包饺子，在热气腾腾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增进彼此的归属感。
1: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社区通过文体活动、暖心帮扶、政策宣讲、贴心服务，切实把关心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今后社区也将继续搭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即将举办。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要求各相关部门高质量推进展览和商务活动筹备，精心策划、密切对接，提前细化活动实施方案，要提早启动各项筹备工作，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展品运输、展位搭建、新闻宣传等重点环节工作。要坚持务实高效、常态化沟通，全力以赴推动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助力中俄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哎呀，一看这意思有希望，王兄他们答应出头了，答应了，答应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啊！陛下，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啊！我可把他们的心里话套出来了。不过出头是出头，人家有个要求，你要能给办到，人家二话不说跟咱就走。哦，什么事儿？陈友谅说呀，这哥俩跟我讲了，那老大罗红光身一个人，没儿没女，老二罗爵就是那眼睛点发红的那位，有个姑娘，这姑娘今年29岁，名字叫罗素英。方才我也见着了，哎呀，这姑娘好能耐啊，长拳短打，马上布下18般兵刃，样样精通，另外对大阵也颇有研究。我刚才跟他谈了一段话，就见他谈吐不俗，果然肚子里头胸怀锦绣。可不过就有一样，这女孩子长得太难点了，比这桌子大概还不高，脸上呢有点零碎，所以呀、啊，找不着人家。你罗氏弟兄跟我说了，只要有人要他女儿，宁愿搭上几百亩好地，花他几千两白银。方才呀、啊、跟我这么说的，冥冥之中，文官武将有的是，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他办一办。女儿的亲事要能定了，马上就跟咱帮忙。万岁，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哎呀，朱元璋说有话早说呀、哎！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啊，那不太好办了吗？不用说远处，就眼前，咱就有这样的人。朱元璋心里想着谁了，他用眼睛正好看着小矬子徐芳。这徐芳打出世以来屡立战功，到现在也没媳妇。什么原因呢？一则徐芳性情也够古怪的，二一则就他老兄这模样也够惨的了。朱元璋为这门亲事也没少费心，今天这么一想，是不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把徐芳叫过来了。徐将军，方才你也听说了，你看这门亲事如何？徐芳气的心说话，皇上你拿我开玩笑，你这是，我虽然没有见着这个人，听陈友谅这一介绍，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我能要那玩意儿吗？你也就是皇上就是得了，要换个别人，我非骂他祖宗不可。徐芳把火往下压压，陛下，臣有下情回禀。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 我这能耐不能娶媳妇儿，万岁你另选旁人吧。长帽在旁边一听，你拉倒吧你，我说你是不是听说那姑娘长得不怎么地你就不乐意了？皇上说话这叫圣旨，金口玉言，他说是圆的别人都不敢说是四棱的，你敢抗旨不尊吗？这门亲事要答应你也得答应，不答应你得答应，要不就把你宰了。朱元璋怎么劝徐芳怎么不乐脑袋，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乐意。最后皇上急眼了，把脸往下一沉，徐芳你可知抗旨不尊是什么罪吗？
3: 我说喂，
2: 徐芳一看这是真的了，不敢犟嘴了。
3: 陛下，
2: 既然万岁做主，臣百依百顺，您看着办吧。徐芳心里好像没哭了，心说有这么不说理的，这叫大帽子哈人呢。朱元璋也明白，但这个事儿摆在眼前了，徐芳不答应，这事不好办。到最后一言为定，把事情办成了。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出来给朱元璋赔礼认错，重新摆酒款待众人，一面命人给女儿送信儿。这罗素英这姑娘你不看长得不怎么地吗？心还挺高，听着信儿之后又高兴又担心。我说外面那个人什么样啊？听说是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叫徐芳，你们去给我看看去，人样子如何。有的丫鬟到前面偷着去看去了，时间不大回来跟姑娘送信儿，说这个姑老爷比您呢能那么高着二指，长得跟那孙猴他二哥差不多。哟，姑娘一听可不干了，把罗红罗爵找来这顿闹啊。这姑娘还说呢，就凭我长得花容月貌貌美天仙，能找那么个人吗？说什么我也不干。哎呀，他伯父他父亲是再三相劝，丫头你就委屈点吧，那是明营的侯爵呀，一员大将，真要是接了亲你是艳福不浅呐。最后把姑娘也说通了，双方交换表记，徐芳这才招亲。满天云彩都散了，现在着急等着破阵，罗红罗爵也不敢耽误，让女儿好好看守家门。他们哥俩每人带了一条金丝软藤枪，备了两匹快马，赶奔前敌。等到了黄河岸双龙山大营，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率队隆重迎接。什么原因呢？这是三件喜事儿。第一，皇上出了点事儿，转危为安。二，罗红罗爵世外高人来了。三，收下朱深朱永杰。这三件喜事加在一块儿，众人能不高兴吗？徐达传令满营祝贺。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升座保障，参加的人有开明王常遇春、大爷五福武殿章、武定王郭英、汤和邓玉、八比哪吒宁波彪、军师大帅、宝枪将张兴祖、 凡是重要的将领都到了。朱元璋先说话呀，把各位请来，主要就是商讨破金龙交尾阵的事。罗氏二位英雄也在，大家看看怎么样入手。罗红一听，先抱拳站起来：“各位，我可不是客气啊，要叫我破金龙交尾阵，我可担当不起。为什么呢？据我所知，金龙交尾阵里头包罗万象，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兵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死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有车弓阵，有铁甲连环马，水阵、火阵、机关消息，星罗棋布啊。有那么句话叫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就把我粉身碎骨我也破不了。但是我既然出头了，我包打一样，里面有铁甲连环马，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大概你们众位也知道，在隋唐年间，老杨凌就摆过这种东西，那叫勾连枪大破连环马。在宋朝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事儿，我们哥俩感兴趣，对这玩意儿有研究，大伙争抢着发言，共同献策。有的人呢出主意这么这么办，有的人出主意这么这么这么办，这就叫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最后元帅徐达制定了一个破阵方案，大家分头准备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没有20天的功夫，把破阵应用之物准备就绪，纷纷向元帅徐达禀报。徐达请示了朱元璋，就决定第二天破阵，令箭传下，群情激愤。在第二天吃罢了晚饭之后，元帅徐达吩咐一声点鼓声战，就这个事儿就新鲜。平常开兵建仗是白天打，破阵需要晚间，为的是动作方便，便于隐蔽。鼓响三通，就见众将盔明甲亮，环佩叮当，赞缨烂颤，盔甲鲜明，排着队走进中军大帐，老的少的全都到齐了。中山王徐达怀抱令旗令箭，居中而坐，上垂手洪武万岁朱元璋，下垂手军师刘伯温。在侧座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大家作陪。请来的这些人，像当初的南汉王陈友谅、罗红、罗爵，这都属于客人，也在旁边侧坐。愚者众将，不管身份有多么高，都分立于两厢。你看吧，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真是绕眼生辉呀。新来的罗红罗爵不住的挑大指称赞， 怪不得明朝的军队

不取，战无不胜，几年的功夫把袁达子打得落花流水。果然英雄居多呀，两个人搅得也挺光彩。元帅徐达首先发言，他讲什么呢？无非是鼓励军心，鼓舞大家的士气，一再强调这一仗只准胜不准败，一定大破金龙角尾阵，北赶大元，杀过黄河，是直捣燕京。人们一听啊，这一仗太重要了，真要打过黄河去，活捉了元顺帝，统一了全中国，战争就宣告结束了，谁不乐过太平的日子？也不管老的不管小的，一个个擦拳搏掌等候分派。元帅一伸手拿过头一支令来，常遇春听令在。开明王常遇春正盔斗甲，躬身施礼，末将参见大帅。开明王，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带着常茂、常胜、常林镇三江胡神、镇八方郭子兴、三守将于化龙、金头狮子孟九公、孟玉环、于金平，我另外给你3000军兵攻打东镇门，一直打到中央无基础，配合本帅不得有误。遵令。常六爷精神抖擞，把大令接过去。徐达往下看了看，八辈哪吒命波镖听令在。宁波镖分战群撩于塔尾，迈步来到桌案前面，末将参见大帅。宁将军，我给你二支令箭，你带着东海王胡德海、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兵3000攻打西镇门，务必杀到中央无极土，配合本帅不得有误。遵令。宁波镖接令在手，高高兴兴退归一旁。徐达又吩咐刘军师：无量佛在。这么办吧，您带大兵10000不要进阵，在阵外选一合适地点等候信炮，容等我们三路人马杀到中央无极土，点起信炮之后，军士可带兵杀进阵中。无量佛遵令。徐达又吩咐让罗红、罗觉、朱深、朱永杰、南汉王陈友谅、宝枪大将张兴祖、左登所有新来的英雄配合自己带主力军5000攻打南镇门，朱元璋呢率领其他众人在家里守堆，那就是坐等胜利的消息。咱书说简短，徐达啪啪啪啪啪八路派兵，样样得当，每个人心里没有不高兴的。但是有没有人不高兴的？也有。在帐下有一位小英雄，正是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前文书咱说过，于镐是花刀大将于金彪的儿子，自从在鄱阳湖投靠

0: 洪武万岁以后屡立战功啊。要讲究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那是头一排的猛将。要论真能耐，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之下。不过他心眼比较死，不像那帮人思想那么活。另外嘴也发笨，平常的时候闷出出的，很少说话。凡是这种人，你别看嘴不说，心里头有数。于皋往左看看，往右瞅瞅，跟自己这个年纪班上班下的全都接受了任务了，唯独自己什么事儿没有。哎呀，于皋心里就不痛快，心说难道徐元帅分兵派将把我给忘了？不对，徐达这个人做事非常精细，绝不能忘。你看看，一般不出名的人他全都派到了，怎么到了我预稿的头上他就能忘呢？哦，明白，他跟我有仇啊。我爹于金彪活着那时候曾经跟他犟过嘴，虎杖贪兵，赌头争印，最后他把我爹于金彪活活的给逼死了。徐达，这可你的不对啊，我爹是我爹，我于皋是我于皋，你不能一样对待啊。难道说为国家立功这边还有厚薄吗？你还心怀嫉妒不行吗？我再等等，如果派不到我头上，我非得当众质问质问你不可。所以于皋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越想心里越别扭。等等到后来一看，可不都派完了吗？把看家守门的人都派完了，也没有自己的份儿。于皋火往上撞，实在控制不住了，在下边喊了一嗓子：“元帅，末将有话要讲。”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二一个是赌气来的，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定睛瞧看，连徐达也为之一愣。就见于皋气色也不正，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于皋火往上撞，实在控制不住了，在下边喊了一嗓子：“元帅，末将有话要讲。”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二一个是赌气来的，所以这一声听着非常扎耳朵，把大帐震得嗡嗡直响，众人都吓了一跳，无不甩脸定睛瞧看，连徐达也为之一愣。就见于皋气色也不正，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于将军，有话你就说吧。元帅，方才你说的清楚，这一仗事关成败，十分重要， 只准生不准拜。我在旁边这么一看，凡是有能耐的都派到最前面攻打大阵。我预告也不敢说自己有能耐，我一不老二不小，正是为国家出力这么好时候，元帅怎么派别人唯独不派我，这是何意？哦，徐达一听啊，余稿挑理了。余稿啊，你不要多想，本元帅只有安排，你别忘了这句话，咱们不能其胜不顾家呀。你想想，我们的人都去破阵去了，家里边没人怎么得了啊？倘若敌兵趁虚而入，把咱的老家给端了，我们就悔之晚矣了。另外皇上还在大帐呢，你在家里保护万岁有何不可呢？退了下去，不必多说。徐达认为说这么几句，余稿就心服了。其实不然，余稿一听把眼睛一瞪，大帅不对吧，要照你这么一说，那有能力的人长老怎么不留在家里头？丁世英、朱明怎么不搁在家里头？朱深、朱永杰为什么不搁在家里头？哦，单独把我搁在家里，美其名嘛，这么重要，那么重要。你这叫找借口糊弄小孩子。我再问你一件事儿，你儿子徐继祖有什么能耐？我玉稿跟别人不敢比，跟他敢比，你十个儿子也不是我玉稿的对手，他怎么就有资格暴打千敌，跟着你破大阵呢？我为什么就不行？今天咱这么说得了，你派我去也得派，不派也得派，我是非大阵不可，叫我在家没门。你说这孩子这脾气暴不暴？凭着那么多人呢，他是连咬牙再跺脚，指手画脚指着徐达的鼻子，让元帅这脸往哪搁呀？徐达这脸当时就变色了。余稿，你可知军令如山，绝无更改之理，少要啰嗦，下帐去吧。徐达心思拿官腔拍拍他，哎，还拍不住，这余稿一蹦多高，用手指着徐达的鼻子，我明白了，姓徐的，你少跟我来这套烟炮鬼吹灯，我爹的仇你还没忘呢，你把我爹逼死了，还想把我也逼死，你可够毒辣的。算了，你不是不让我去吗？我也不活了，今天俺余稿跟你拼了。说这余稿撸胳膊挽袖子往前就凑合，那意思拽徐达要伸手。这种事儿在明营里头还是太少见了，就是当年的于金彪也是专讲动理没有动武啊。哎，他儿子比他爹还强，伸手要揍元帅，那怎么能行？把元帅徐达气得把虎胆一拍，啪噔，余老，你要造反不成，竟敢抗我令箭，满嘴的胡言，这还了得？刀斧手，把余稿推出去，杀了，拿他的脑袋祭大旗。众人

老匹夫，我死了也不服你，我就是不服。活着我不能把你怎么地，死后倘若变成厉鬼，我也掐死你。刀斧手过来堵他的嘴，没注意叫鱼狗还给咬了一口，耶，没把刀斧手疼死。大营之中一片混乱，胡大海一看，哎呀，我这干儿，哎，你怎么这么糊涂，能瞅着让他死吗？跟于金彪有交情啊，在这种场合，胡大海那是非露面不可，他脸皮也厚。老胡正正头盔，抖抖身上的铠甲，迈步出来，把草包肚子一舔，满面陪笑。元帅，嘿嘿嘿，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您跟一个孩子一样干什么？你没看见吗？这是一头小毛驴，吃顺不吃枪，就是从小没爹把他惯的。我这干爹觉着脸上都发烧，元帅未曾出兵，先杀自己人，主军中的不利，是不是？再说于狗平日向来没有犯过过错，念他初犯，大帅还应该手下超生，看在我的份上，饶了得了啊！我这厢有礼了。你看胡子海这么一带头，别人就敢说话。像大爷双钩将武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宁波彪众人都过来了，能有好几十位，苦苦的哀求。那徐达呢，出于本心，哪能舍得杀鱼狗呢，就觉着脸面上实在过不去。另外他也讲个理，哦，鱼狗想发脾气就发，要换个别人呢，这个蹦一对那个蹦一对，我这元帅还有什么用，我这令还能执行得通吗？这无非煞他的威风，给他点下马威，大伙一求情，所以徐达就顺台阶下了。好，看在各位的份上，姑且饶他不死。不过这个孩子很不听话，二王千岁，你得好好劝劝他，必须叫他心服口服，我才把他放了，如若不然，非杀不可。好，好，好，大帅，这事儿你交给我，我现在就出去，好好的教训他一顿。胡大海这是放下心了，带着胡强、胡德济一大帮亲兵到了辕门外头，一看在这左侧挖了个坑，后边埋了个橛子，鱼狗在橛子上绑着呢。法纪披散，刽子手怀抱鬼头刀，凶啾啾气昂昂，就等着元帅的令箭。那一说杀，这噗脑袋就落地了。哎呀，胡大海赶散众人，去去去去去去，装什么像，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装着不喊我，走走走走。刽子手让他一顿臭骂，全躲开了。老胡来到于宝的面前，抓住他的头发，看着他的脸，我于宝，你把头抬起来。于宝这只气儿还没消呢，你咬谁啊，你看看我是谁。于宝一抬头，干爹，哎，我说你这孩子

妈不是你的，二十多岁你白活你，我是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含糊啊？有能耐，花刀将，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扭两下子，呸！今天这么一看，都比你强，你白活。年轻的人，多干活，少说话，得听元帅的令箭。哎，你瞅瞅你，在大帐之中又蹦又跳，指手画脚，简直就装不开你了。你哪那么多理？你爹的事用你提吗？多少年的老账，你翻干什么？再者一说，元帅徐达是那个意思吗？年轻的人，乖乖的听老人的话，这才行。你觉得你头上有角，肚下有鳞，你觉得你有两下，我非他妈打死你不可。你别让胡德海这么说，心里头喜欢玉狗，把手扬了扬，没舍得打。玉狗对胡大海一向尊敬，因为爹不在了，自从到了明营之后，拿胡大海就当亲爹。老胡热心肠，对待他比胡强胡德济有过无不及呀、啊。那知道的一个姓于，一个姓胡，不知道的那就是胡德海的亲儿子一样，人都有心呐、啊。所以胡德海再说的多过头，怎么打他，于狗绝不敢反对。干爹，我是错了，不过我这跟您说，这徐达您说不报复吗？这不欺人过甚吗？他儿子有什么能耐能打金龙交尾阵，为什么就不派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废话，都随自己的便行吗？人上一百，星星闪闪，这大帐之中几百个人，他想奔东他想奔西，那要军令干个屁。我年轻那时候也像你似的，没少吃亏，碰得满脑袋劲爆，最后影儿这才服了。我告诉你，有尖儿你得磨下去，有棱你得蹭圆了。刚才我们大家苦苦给你求情啊，嘴唇都磨薄了，你看看你干爹满嘴净大炮，就为你这个事儿，这么一会儿得少活十年，服个软吧。现在我就把你放了，见元帅多说拜年的话啊，就说我错了，往后元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冲着我这个老面，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一天云彩就那满散了，能行不？嗯，爹，就按您的办。哎，这才叫好孩子呢，识时务者俊杰也，你别忘了这句话。来来来，把它解开。军兵过来把玉镐放开了，盔头给他戴上，甲胄给他披上。玉镐跟着胡大海回到中军帐，老胡先禀报元帅，我可给你做主了啊，把玉镐放回来了，这孩子承认错了。怎么回事呢？我想起来他有个毛病，七岁那年呢他就得了这么个病，一到晚上头脑昏迷，满嘴胡说八道，到越大了这病还越严重了。刚才他说他脑袋一热又犯病了。嘿嘿嘿，大帅拉倒拉倒吧，过来给大帅赔礼。胡德海的当间这一和稀泥，这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像那个你要明白事儿的玉狗，按胡德海这么一说不没事儿了吗？这玉狗这孩子真命，你看当着胡德海他不说，二次进了中军帐一看徐达，他这火又上来了。徐元帅，咱可这么说，我合计了合计，
我预稿没有错，我打阵我错到哪儿了？还是那句话，叫我打阵也得打阵，不叫我打阵还得打阵，你是非派我不可，不派不行。把胡子还给气的，你这是赔不是吗？你这是，你这不找他打仗？老胡实在压不住火，回过头来给于镐来了个嘴巴，啪！把于镐打的一摘脸，赶紧跪下了。干爹息怒，干爹息怒，我没气儿，个兔蛋，快给元帅赔不是，磕头！胡大海过来摁着于镐的脑袋，叫那个徐达磕头。徐达这么一看，这事可不好办。我这孩子真拧啊，话言话语还惦记他爹的事儿，这叫新仇旧恨呢、啊。我的帐下要多这么个刺儿头，往后不好办。你说杀他，他又没犯的死罪，你不好好治治他，这事儿也不行，干脆杀杀他的威风得了。元帅徐达二次把虎胆一拍，叮，于镐竟敢搅闹我的中军大帐，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40，狠狠地打。这回别人不敢求情了。胡大海心说话，你是自找苦头啊，我这干爹也尽到责任了，揍他也应该，这个货也太拧了。咱们书说简短，让军政司给拉下去，这顿揍扒掉一甲，把屁股掏了俩坑啊！这于镐真是铜筋铁骨，咬着牙，脑袋杵着地，一不哼二不哈，打完了拉上来。元帅问你服也不服？不服，不服啊！徐达，我还要打阵。逼得徐达实在没办法了。好，于镐啊，我呀还别取你的材料，你现在身受重伤，打得了阵吗？打得了。好，我就命你打阵。于镐听令。这回徐达是憋着火了，再看于镐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咬着牙根儿，什么原因？那屁股能不疼吗？鲜血把裤子都染透了，就是这点火在这住着呢。于镐勉强站起身来，躬身施礼：“末将在，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身为攻打大阵的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哪路要实力唯你是问，下去。”得令。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怀恨在心呐、啊，心里头说话：老匹夫徐达，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好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我的，有了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将各领令箭，分兵攻打大阵，按现在钟表说话就超过晚上10点钟了。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单表攻打南阵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5000，还带着500名钩镰枪拐子队，准备破铁甲连环马的。
由罗红罗爵领着，一不掌灯笼，二不扬旗号，马蹄子全都包起来，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怕喘那个气儿呼哧呼哧的让四外听见。徐达骑着马提着刀，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계획청투자가5억원에달하는珲春시합성과학기술산업단지대상건설이다그쳐추진되고있습니다珲春시소나진학교에서는두가지감소정책요구를단단히둘러싸고학생들의아침시간을수동적인아침자습에서자주성장과당으로전환시켜변강향진교육의부담경감과질적향상의생동한화폭을그려가고있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연일珲春합성과학기술산업단지대상은시공황금기를

现在正是我出头的时候，我也不能叫人家看下眼时，得拿出两手来，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这是年轻人愿意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他也没把虎印看在眼里，所以晃一对肾金吉利棒赶来参战。二马相对，虎印看了看，认识他，不见左灯环子变罢，一见左灯，虎印这火大了。哎，左灯，你个无耻的叛徒，你竟敢出卖大元帝国的粮草，保了反叛朱元璋，有何面目出来见我？你在这儿吧，你给我。这家伙抡起禹王金槊，奔左灯就打。左灯也不多说，跟他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舞动肾金吉利棒，大战虎印。这一打呀，凶杀恶战，针尖对了麦芒了。那左灯这能耐可不含糊，这对双棒上下翻推，力猛棒沉，跟虎印的槊对在一块儿，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谁也不示弱。结果两个人的手全都震破了，但是两个英雄要遇到一块儿，毕竟有高低，他不可能都一样。别看左灯的能耐大，到底儿还敌不住虎印。二十几个回合之内的他亏歪假蟹，带狼抛松，盯不住。左灯心里的着急，哎，看来武艺还不行啊，等今后有了机会自己还得练。这玩意想出人头地，你得真有两下子，真跟人家比还差着挺大一块啊。干脆36招走为上计，换别人。想到这，他拨马就走，虎印不舍紧紧的相随。左灯一看这小子得寸进尺啊，我何不败中取胜？哎，双棒交单手，蹭，超弓搭箭，扭回头来奔虎印就是一箭。你别看虎印这小子粗野，打仗心可挺细，追着他注意这暗器了，就见面前一点寒光扑奔梗嗓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用禹王槊外面一扑了，哎，他把箭崩出去，刚崩出一只，第二只就到了，他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后头一躺，这支箭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左灯连发两箭没有射中，心里头着急，最后拽出一支狼牙箭来，双背抡圆，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寻思这一箭我射的劲儿大点，哪知道用力过猛，啪啪，把宝雕弓拉断。左灯气得一甩手，把这张破弓扔到地下，还没等他动狠，虎印就追上来了。这小子马特别快，你别让他躲着箭，这匹马照样是往前飞进呢。追了个马头尖的马尾，他把掌中的神槊往空中一举，嘿，你也在这儿吧。左灯躲闪不及，这一下正砸到后背上，多大的力量，把左灯在马上给削出去能有3丈多远，死尸摔倒在地，七窍流血，绝命身亡。虎印连胜2阵，精神抖擞，血转马头，哎，还有哪个过来

仗着新出世的英雄朱深、朱永杰。这朱永杰是部下的，不骑马，手里提着三皇剑呢。元帅徐达知道他有能力，因为他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善会飞檐走壁，小巧之能，越这样的人越不好对付。将军多加谨慎。遵命。朱深一背三皇剑，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来到这儿，拉了个架势，叫冲天一炷香，要戏耍虎焰。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计划总投资5亿元的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绘就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生动图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工期，压实建设攻坚责任，多点位同步推进施工建设，以硬核项目建设势能筑牢全市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3: 记者在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两座现代化的加工厂房已拔地而起，施工工人干劲十足，工程机械高速运转，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

0: 建设景象。
1: 目前4号、5号厂房已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条件。2号宿舍楼，主体已经封顶，现在正在进行二次结构砌筑，预计5月份砌筑完成，下来进行装饰装修。月底能投入使用。
0: 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由珲春蓬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配套建筑等设施。
1: 我们主要针对那个服装企业、电子加工企业进行对外招商。我们预计今年再开1栋宿舍楼跟2个厂房进行配套建设。
0: 项目建成后，将为服装加工、电子产品、医药、通用设备制造等各类轻工环保无污染的工业企业，以及未来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技术等高新产业企业提供生产使用的标准化厂房，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2: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以课前到校制度为抓手，创新育人模式，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不仅学生精气神显著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也同步增强，绘就了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的生动图景。
0: 作为珲春市全面推行课前到校制度的标杆乡镇学校，春化镇学校严格遵循省州教育部门作息管理要求，明确第一节课不早于8点，取消统一晨读和早自习，将课前时间完全交由学生自主支配。漫步在校园内，教学楼、运动场有序开放，学生们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活动。操场上，跳绳、足球等运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舒展筋骨。教室里，大家静心阅读、预习功课、交流学习心得，
3: 挺好。在那个我们早上的时候收拾完东西之后，可以在外边玩一些器材，学校的器材、跳绳什么的，为中考做好准备。然后还可以和同学聊聊天，分享一下昨天做作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分享问题，我感觉特别好。以前的时候，语文只能读语文，英语只能读英语，而现在我英语不好，我可以单独针对英语来读，提升自己的薄弱点，然后具有针对性的去学习，然后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0: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精神状态上，更反映在课堂效率中。推行自主课前活动后，学生上课注意力更集中，互动积极性明显提高，作业完成质量也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减负不减质。
4: 非常高兴，孩子们非常喜欢，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睡得好，个人卫生整理的也比较好，因为比以前可能上学比较早，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点乱。在班级呢，在8点上课的时候，他们进入学习状态更容易。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是有时间的，大概就半个小时，他们早上来的这个时间消耗，上课可能10分钟之后就不在状态了。他这样8点上课之后，至少他的精力在8点半都是很充沛的。
0: 在创新育人模式的过程中，春化镇学校充分结合乡镇教育特色，将自主运动加自主学习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学校一方面配齐足球、跳绳等各类体育器材，开放运动场，安排专职体育教师和值班教师做好安全管护、运动指导，保障学生运动安全与体验。另一方面，优化自主学习支持，开放多媒体教室、学科功能室，安排学科教师为学生提供预习答疑、阅读指导等个性化服务，让自主学习更具趣味性和时效性。如今的校园里，运动后神采奕奕的身影与书桌前专注研读的模样相映成趣，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显著增强，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浓厚的学习氛围相得益彰。
5: 我们春化镇学校呢，已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落实双减，落实国家5项管理要求。春化镇学校因为地处农村，而且距离市区比较偏远，在农忙季节呢，我们呢会安排老师早晨对班级进行巡视，带领孩子到操场上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或者是实践性的劳作活动，可以更好地释放孩子的天性。
2: 当前，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但部分区域却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亟待规范整改。
6: 位于泾河街道北侧的风帆广场，经常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占用公共空间，影响他人活动。与此同时，广场地面及周边绿地可见被随地丢弃的烟头纸屑，以及垃圾箱旁因清理不及时而出现的垃圾堆放。更有市民将摩托车、自行车等违规停靠在绿化带内，不仅背离了文明城市创建初衷，更反映出市民公共意识薄弱。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受益，也人人有责。曝光不是目的，改正才是答案。一次提醒可能换来长久改变。只有我们按照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全力推进各项创建任务落实落细，当问题被及时解决，文明就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的街景，摸得着的温度。
2: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氛围愈发浓厚。近日，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先后开展爱心募捐活动，为一名身患骨癌的高三学子筹措治疗款项，用点滴善意传递城市温度，以暖心善行擦亮文明城市底色。
0: 上午十点，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室内爱心涌动，师生们怀着真挚的心意，用一笔笔爱心捐款传递浓浓的同窗情谊与师生温情。
7: 得知郎启强生病的消息，我们都十分揪心。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汇集成一起为他加油打气，期盼他早日康复回到教室。
8: 我校第一时间发起了爱心捐赠活动，想尽全力帮孩子，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这份爱心无关乎数额是多少，凝聚的是全校师生对郎启祥同学的牵挂与关怀。我也真切地看到了孩子们有情有义，懂得互帮互助，传递温暖，也体现出我们校园守望相助、温情友爱的良好风气。
0: 与此同时，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会员们也慷慨解囊，主动为患病学子筹措医疗费用，用社会爱心为生命护航，
9: 尽微薄之力帮助困难学子。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公益事业，传递爱心，传递温暖，为珲春文明城市建设贡献一份社会力量。
0: 少年即便被病痛折磨，却依旧对生命渴望，对校园眷恋。他多想回到熟悉的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完成最后的高考冲刺，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前程。
10: 恳请社会有爱心人士帮帮孩子，我的电话13224336188，恳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帮忙，救救孩子。
0: 一份份善意跨越距离，一声声祝福温暖人心。爱心捐款汇聚成的强大暖流，不仅为患病学生缓解了医疗压力，也生动展现了珲春互帮互助、向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2: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吉康之家近日举办自强绽放光彩、助残携手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
0: 活动中，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同步开展的爱心义诊、爱心理发、政策宣讲与普法、反诈宣传等多个区域，切实体现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主题。社区还组织残疾人朋友们一起包饺子，在热气腾腾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增进彼此的归属感。
11: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社区通过文体活动、暖心帮扶、政策宣讲、贴心服务，切实把关心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今后，社区也将继续搭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即将举办。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博览会要求各相关部门高质量推进展览和商务活动筹备，精心策划，密切对接，提前细化活动实施方案，要提早启动各项筹备工作，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展品运输、展位搭建、新闻宣传等重点环节工作，要坚持务实高效、常态化沟通，全力以赴推动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助力中俄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1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3: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袭。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4: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5: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

0: 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1: 宝花，宝花，
2: 有情况！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4: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2: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3: 我想法混出去。
4: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3: 你有办法？
4: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看，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5: 是。
6: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6: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细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6: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7: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8: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8: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4: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爸。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爸，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1: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20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

0: 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1: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2: 哎，好，明白。
1: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3: 一定，
4: 我们记住了。
5: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6: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 说好。张静啊，
9: 啊，
1: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11: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1: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5: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18: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6: 这么久？
9: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6: 好，
9: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18: 姚昌玉。
9: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9: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9: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嗯，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8: 哎呦，好名字呀！
7: 是吧？
18: 我也想要一下。
9: 太大了！哎呦，这可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9: 雾那么大呀！
9: 哎，我们在这杨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阶黄土啊！
19: 好，起了泡了，
9: 起来。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哎，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10: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9: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0: 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0: 你就穿上吧。
1: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2: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3: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过。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

0: 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2: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3: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3: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4: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4: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4: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4: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4: 嗨，哪儿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

0: 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

0: 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快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2: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1: 宝华，宝华，你看
12: 明，
11: 这是什么？
12: 洋芋
11: 啊！
12: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2: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2: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2: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
2: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2: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2: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2: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3: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5: 报告
6: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7: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
4: 大人，
7: 鬼子回了，撤了。
6: 那边，在那边。
7: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7: 好，我跟你们去。
9: 连长，
7: 你指挥部队，我去。
9: 我也去。
7: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8: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9: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8: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9: 哎，好好走。
8: 鬼子发现我们了，
7: 快快
9: 快
7: 快！
9: 文明，
1: 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10: 周同志，你
9: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7: 别管我，
9: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
5: 坚持一下啊。
11: 是。
5: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1: 不活。
5: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

0: 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三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0: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

0: 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1: 大洋鼓
0: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0: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啊，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哎，来吧。
4: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5: 好！
4: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3: 好！
4: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3: 好，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4: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4: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6: 同志们，开饭了！
7: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8: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7: 是啥呀？
8: 啊！
7: 野菜汤，
8: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7: 这怎么喝呀？
8: 对呀，
7: 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9: 啊，
1: 怎么了？
9: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0: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11: 拿啥盛饭？
12: 挺好的，
10: 来，盛啊！
4: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4: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4: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4: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4: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说得好。

0: 好样个的。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3: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0: 哎，
1: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0: 哎，
5: 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5: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5: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5: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5: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5: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5: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5: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1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6: 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5: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6: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
6: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6: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6: 哎，达。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6: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6: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5: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6: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黑个隆冬天上出也出星星，那你晚安

一刀刀三两也刀刀破，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

晓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1: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1: 来，
3: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0: 我懂。
4: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5: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5: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8: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13: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1: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0: 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子清，到，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兴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路小军，敢打敢拼，不撒手。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
9: 我张富兴报名，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11: 连长，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2: 我靠！

Don't do that!

0: 冲锋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

0: 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包公叔，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1: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0: 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1: 我对不起我娘。
0: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包公叔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1: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0: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1: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0: 你回去还要读书？
1: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0: 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4: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快，马上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说什么？
1: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0: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童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诸身一辈三皇剑，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这虎燕一看来个不骑马的，这个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谢青色卷帕罩头，谢青色三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范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斜挎波波囊，背着空剑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号的宝剑。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啊？看五官貌相也就在20岁挂零，微微有点小黑胡。虎应看罢不认识。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你窃听了，要问我家住安徽亳州的人士，洪武万岁，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朱神朱永杰，而休走召见。这个部下的人跟马上的人差着挺大一块啊，但是朱神一夜高翔，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蹦起有一丈多高了，双手捧剑是翻心就刺。虎燕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羽王神兽往尾一扑了，开呀！他那意思，就你这小宝剑碰上我就得飞。他打算来个以力相识会，可有一样他碰不上啊。朱山明白这个，我这宝剑敢碰吗？就得施展小巧之能，前蹿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如猿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把三皇宝剑围着虎印这个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 渐渐都奔致命之处，把虎爷忙活了个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哎，一会儿满头大汗。虎爷一想，这玩意儿不行，哎，这家比猴还快，我一个不注意要到了我身边，我命就保不住了。哎，我干什么呢？连胜两阵，心满意足，干脆我就使我大阵里的奥妙赢他就得了，费这劲干什么？想的是虚晃一说，拨马便走。但是朱深呢，已经看出来，心里话，走啊，门都没有，两条人命你得给偿啊，我邓爷把你放走，见着徐元帅我怎么交代？你看他往下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蹭蹭蹭蹭，三晃两纵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紧跟着腰眼就晃，蹭窜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去。虎印脚着身后的不得劲儿，哎，这是怎么回事？刚一扭头，明晃晃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身手腕子一错劲，你给我在你这儿，这回杀牛跑来个大魔头，宝剑过后，虎印的人头落地。朱深从马上跳下来，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援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给大王胡尔卡金全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但是脑袋没了。明营众将深受鼓舞，用一个旗杆把虎印的脑袋挑着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就杀进头道这门。援兵啊，人家是经过训练的，往哪跑都有地方，转过一道山弯，踪迹皆无，连一个你也找不着了。元帅领兵正往前杀着，正好两山夹一沟，到了二道阵门。咱书不重叙，朱深仍然负责把二道阵门打开，鸣兵杀进去。突然听见炮响三声，伏兵四起，为首一员大将，珍珠夜明盔，防火连珠甲，日月双霄马，九凤朝阳刀。谁呀？四宝大将托金龙亲自在这督战。元帅徐达一看是托金龙，心里头咯噔一声，心说元人把能打的人都摆在前边了。徐元帅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跟托金龙见面。咦，对面可是师弟徐达在此。托金龙一看是徐达呀，把嘴唇气的都咬破了。呸，徐达呀，狼心狗肺之辈，怨我爹爹坨坨太师，怎么就没看清楚，收了你当顶门大弟子，把兵马武艺全交给你了，闹了半天你是个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当元朝不行的时候你倒戈投降，保了卖酸梅的了，这朱元璋也会用你，唯你当了个元帅，乐得你连北你都找不着了。这些话咱说都没有用了，今天咱是各为其主， 你打阵，我守阵，看看你我二人谁的武艺高强，拿命来！徐达刚要伸手，就听旁边于镐喊了一声：“元帅，俺于镐不才，要会斗于他。”小将军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托金龙背九凤朝阳刀，定睛瞧看，抬看对面来的这员小将，金盔金甲，花斑马，大砍刀。哎呦，这口刀都出了号了，刀转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脑袋也三尺多长，宽了下没有二尺也差不多少。这把大刀要上秤腰一腰，没有180斤也差不多少，锃明刷亮，光滑夺目。在外人于镐的脸上看，一瞅这小伙子长得奔了头，翘下巴，窝口眼，一对浓眉，山峰的耳朵，面似蓝靛，真不亚如火燎的金刚，长得是十分凶恶。托金龙看罢不认识，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呔，对面来人通明再战。托金龙，你小子就知道眼睛往上翻，连我你都不认识了。我爹乃是忠烈王于金彪，我是他老堂前不孝之子，蓝面瘟神花刀将于镐的便是。托金龙啊，尔等死得眼前还不知趣呢，摆了一座破阵，抖什么威风？你这就能把我们给难住吗？我于镐今天包打金龙交尾阵，而拿命来。抡刀就剁。托金龙呢，刚想跟他伸手，在托金龙的身边背后有两员大将，都是北蒙的上将军，一个叫托金牛，一个叫托金秀，跟托金龙都是当家子。这俩小子提大刀，把嘴都撇到耳根台子上去。托金牛一看，哎，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对付他我就可以了。托金牛过来，四宝将军托金龙一看也好，让托金牛试试这个于镐有多大的能耐，自己也做到心中有数。将军多加小心，嘿，你就放心了吧。四宝将军托金龙回归都旗之下，在这官邸单表托金牛。这小子也使着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金盔金甲，相貌十分凶恶，面如喷血，两个眼珠子往外鼓鼓着，见着于镐并不打话，抡刀就剁。你在这吧，呜！于镐一看，心里十分的不悦，心说话，我站的是托金龙，打的是有名的上将，你是个什么东西，半截腰插一杠子，真是不知趣，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走就得了。想到这儿，于镐火往上撞， 横刀招架，二人就站在一处。等第二个会合一开始，于镐使了个泰山压顶大刀，奔托金牛顶门便剁。托金牛使了个横弹铁门栓，开往外一架。于镐这一招，真里头有假，假里头透着真。你要不架就真砍，你要架他就变了。再看于镐，右手往回一拽刀杆，左手往前一舔，三愣透甲锥的刀钻，奔托金牛的梗嗓就点来了。再者，扳刀头一线刀钻，这一招来的像闪电一样那么快，把托金牛吓了一跳。哎，不好！撤回大刀，来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于镐一看，赶紧撩刀钻，推刀头。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刀平着奔托金牛这脖子就来了。在这刷，这个招数变化的快就崩体了。托金牛一看不好，使那个锁梗藏头，恐被躬身，在马上往起一哈腰，哎，你还别说，托金牛这小子腰腿挺灵活，这一下把刀躲过去了，贴着后背的眼心镜，唰，这一刀就过去了。但是托金牛不能在马上老趴着，双脚点蹬，他身子直起来，刚想进招，他可没想到于镐的招数太变化的快了。你别看这一刀没搂着他，双手一翻腕子，辉光反照绝命刀，这刀又回来了。于镐可就使上劲儿了，再这就刷，这一招托金牛没有想到，再躲已然就来不及了。再看这一刀正砍到脖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噗咕噜，导弹的人头落于平地，死尸也栽起去，啪啪啪啪啪啪，大刀落地，没有主人的战马也跑回本阵。于镐把自己的宝马带住，一抬靴子底儿，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荡了一荡，哪个还来，今天我包圆。明营的众将在后头给于镐观敌，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高高罢了啊。怪不得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于镐的能耐比他爹于金彪有过无不及。当然他也年轻，英雄出于少年呐，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徐达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于将军助威。战鼓响如报道，于镐这精神头就更足了。咱们单说托金牛一死，他兄弟托金秀可气坏了。哥哥，哥哥死的惨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托金秀是拍马舞刀直奔于镐，要给他哥哥报仇。咱们书说简短，不到十个回合，被于镐斜肩铲背，咔嚓一刀就斩落于马下。托金龙在这关着阵，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哟，这明营里头有能为的人可真不少啊！我只说那个雌雄眼长帽，野人熊胡强，粉哪吒胡德济，这都是头牌的英雄。今儿个这么一看，这于镐的能耐不在他们以下。我真别马虎大意， 真要马虎，今天非吃亏不可。托金龙又一想，得了，咱这不是一阵赌输赢吗？今天你进了我的金龙交尾阵了，我放着我阵里的东西不使，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把帅字旗在前边摆了摆，晃了晃，啪啪啪，代替军令。耳聋中就听见在阵脚之下，咯噔，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什么东西？使用车公阵。这车公阵还有个名叫叉车阵。在600年以前，就这种原始的东西在战场上是行之有效啊。它跟现在的战争不能比，在前文书咱没短了说，这种叉车阵是专取有名上将的人头，就好像现在那火车一样，一节连着一节，但是没有火车这么大，体积没有这么长，没这么沉。如果车头和车尾嘎嘣要锁在一起，把人给圈在里头，你是插翅难逃。于搞不明白，他一看这什么呀，十几辆铁车从四面八方奔他来了，他这马就在里头转圈，眨眼之间被车公阵包围，车头碰上车尾，两个挂钩一碰，咔啦啦啦啦，把玉镐给圈里头了。紧跟着叉车阵里埋伏的援兵是开弓放箭，对准正中的靶子玉镐，这箭如飞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玉镐可害了怕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箭这玩意儿速度快，啪啪乱飞呀、啊！你手能有他快吗？玉镐一看这怎么办？舞动掌中大刀，拨大凋零。就在这么个时候，元帅徐达也着了急了，往左右看看，哪位将军破铁叉车？好在这个东西并不生疏。会破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有宝枪大将张兴祖答应一声带人冲过去。张兴祖对这玩意儿有研究，他不止一次破这种东西，心里头有数，用八宝脱龙浆点住这挂钩，一碰的消息看叉车阵开了，这才把玉镐给救出来。元帅徐达一看，抓紧机会，吩咐一声冲，民营众将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大破铁叉车，奔援兵就杀上去了。驼金龙招架不住，是败阵而走，民兵顺利的就攻占第二道阵门。咱们书不重叙，一道两道一共杀到第八道阵门，这才来到中央无极土，杀到最中心了。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镇门的常玉春，西镇门的八比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啊，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啪啪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徐达望两旁一看，东镇门的常玉春，西镇门的八臂哪吒宁波彪，与此同时全都杀进大阵，八路人马就集合了。如果把中央将台再给他端起来，金龙交尾阵就彻底破了。到了这个时刻，人人心花怒放，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往上就闯，元帅徐达又高兴又着急，督促手下的战将冲，快点杀！于老，你还不往上冲？于老啊，在这时候犯了脾气了。怎么犯脾气？他怎么瞅徐达，怎么别扭？心说话，姓徐的，我闲着没有，我刀斩脱金牛，刀劈脱金秀，但进阵我就紧忙活，我这一个人要瞅着一个人别扭，这可真没法啊！我到这连气儿还没喘过来，就逼着我打阵呢。哎呀，你这徐达是处处给我小鞋穿呢。你还记得以前的仇呢，我就不动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将帅不和，于镐在这不愣脑袋瞪着眼睛看着徐达。元帅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于镐，你因何抗令不遵，快冲。于镐还不说话，徐达催马过来用鞭子指着他，于镐你要干什么，我说话你没听见吗？你来看，众人都在打阵，因何你在一旁休息？这回于镐可真急了，心说话，徐达，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呀，我也豁出去了。想到这，于镐火往上撞，脸上一阵冷笑，好，我这就打阵。哎，那是谁？他用手一领，徐达认为来人了，回头这么一看，可坏了。于镐就抓紧这个机会，抡起大刀，奔徐达就是一刀。别看徐达50岁挂零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元帅回头一看，没有人，就知道上当了，肯定于镐这小子安心不良。当时再想回头来不及了，就听见金风所响，扑奔自己的上身。徐元帅尽量往旁边躲闪，哎，再躲得快没有刀快，咔，斜肩铲背，让于镐这一刀就给砍上。你想想，于镐那是头一排的虎将，那刀那么沉，这一下能轻得了吗？所幸的是，元帅徐达身上披着宝铠，里边有棉甲，中层有铁锁连环甲，外头有大叶黄金甲，光这甲胄就有1寸多厚，另外还背着8杆护背旗，那护背旗那杆儿都有手指头那么粗，都是铁的。要没有这些东西护着，这一刀就给徐达2分了。就是这样，这一下把护背旗的旗杆剁折了3根，3层铁甲全都砍透了。徐达是身受重伤，哎呦了一声摔于马下，当时就没气儿，鲜血奔流，染红了土地呀。这一下是谁也没预料到的， 营中将一看，耶，这怎么回事？于老，你怎么砍元帅？你疯了！于老这一刀也发出去了，也后悔了，心里埋怨自己，这怎么了？我疯了！我不管跟他有多大的别扭，我也不能砍他，但是失了手了。现在徐元帅死活不知，于皋觉得脸上无光，羞恼成怒，射了三支反箭，拨马他跑了。那意思，你爱打阵不打阵跟我毫无关系。这胡大海众人就叫他，于皋，你回来，你小子上哪去？于皋连头也不回，啪就冲出金龙交尾阵。安下他不说，众将赶紧下马把元帅徐达给救起来。哎呦，可抓了下了，怎么出这么多的血？用一些战袍把他包上，明兵是不战自乱，主帅落马了，军心涣散，还哪有心打阵呢？正在这时候，人家元营就使用了水阵，把黄河闸口的铁闸提起来，水淹金龙交尾阵。就听这水声跟牛吼一样，闷隆隆。眨眼之间，这水就没了官兵的磕膝盖了，一会儿就到肚脐了。这个仗还有个打吗？胡大海暂时代理元帅，纷纷有人撤，快退出大阵，快！他们跑得再快，没有水快。人家援兵心里有数，都躲到高地方去了。打阵的人心里没数，被淹死是不计其数啊。援兵在山头上高府之处事先准备的弓箭手雷，底下水淹着，上头火烧着，民兵这一下就损伤了四万余人。咱们书说简短，大家狼狈不堪，败出金龙交尾阵。到回到营里，一个个垂头丧气，别的顾不过来，先给元帅治伤，把军医大夫全找来了。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说于皋砍的，这怎么回事？这个小冤家他是疯了，他现在何处？跑了，不知跑哪去了。大伙咬牙切齿，多等找着于皋再算这个账。等给元帅一检查这伤，一看这后背斜着有一尺二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深可露骨啊，把这正中央这条骨头给伤了一下，都露出白茬来了。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所以徐元帅不省人事。仗着明营里头有神医，有好药，经过紧急的抢救，缝合了伤口，吃着止血的丹药，两天以后徐达这才清醒过来，那脸跟白纸一样，吃喝不下，问什么也不说话，说不出来。朱元璋心如刀绞一般，心说这不倒霉吗？眼看胜利在握，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这还怎么打阵呢？元帅身受重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看 来半路就得班师回南京了。大伙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哎，到第三天头上，突然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报主公，各位将军，那个逃走那鱼狗回来了啊！营里头一阵大乱，朱元璋就问他在何处，单人独马在营门口呢，因何不让他进来？他不进来，不但不进来，骂的贼难听。他说什么让徐元帅出去送死，他也不怎么听说说徐元帅没咽气儿，他这气儿还出不来，非把元帅给置于死地不可。啪！朱元璋狠狠地用手一拍桌子，可气坏，这个冤家是真疯了。来，两队派军医大夫在这伺候着徐达，不提明营众将老少英雄都出来，到辕门外一看，可不是吗？和一瞅这鱼狗，歪戴着金盔，斜披着甲胄，胯下宝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也不知他喝了多少酒，五官都挪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鼻子眼睛嘴都不在原来那位置了，就见他压耳的毫毛也耷了下来了，上身直晃腾，酒气喷人。朱元璋一见是又气又恨啊，什么原因呢？跟他爹有交情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爹花刀大将于金彪，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家趁人职百万富翁，但是不保大元朝，支持朱元龙，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献，才有一段渔樵兵变走马取襄阳。没有于金彪拿钱，朱元璋也没有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忘本。所以朱元璋想起于金彪来，心里就难过。那么于金彪死了，他儿

前面用玉鞭一指，玉高，冤家，你还有脸回来呀？啊，就因为你一人之过，我们在金龙角尾镇大败而归，损伤了4-5万人呢、啊。你这罪有多大？你为什么砍元帅？元帅哪一点得罪你了？你回来还不进帐认罪，苦苦的哀求，你还得着理了？你在门口骂什么？哎，李欢不撒手扔刀，自备其斧到帐里请罪。当长者的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于镐一听，把大刀横担铁锅梁，一抱拳：“万岁，您说的都对。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力，我在这儿给您作个揖，您原谅我吧。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姓于的，就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您的好处。不过咱话说回来，这徐达，我跟他势不两立。他逼死了我爹，现在又逼到我头上，主公请想，他要不把我逼急了，我能拿刀砍他吗？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您老。在未出兵以前，他就找我的茬，八路派将，他唯独不派我。我跟他辩辩理，他把眼珠子一瞪，这就要杀我。要不是我干爹胡德海给我求情，我这条小命没了。不杀也罢，还重责我40军棍，到现在我腿上的伤还没好呢。我就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大阵以后，我于镐哪点不卖力气了，泼出这条命破阵，他就吵着我别扭，就说我不服从军令，这不是找茬吗？扳着我的鼻子尿尿，骑着我的脖梗拉屎，这叫欺人过甚。我忍无可忍，我才给了他一刀。主公啊，咱们君臣感情可不错，这里头没您的关系，您呢就闪退一旁，我非进大帐把徐达的脑袋给他摘下来不可。一句话把朱元璋气的是颜色更变。于镐，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我就不叫你进去，你能怎么样？呀，皇上，我把好话可都说尽了，你要真不给我面子，这不，你要干什么？你还敢把我如何？就见于镐一瞪眼，呸，你算个屁，不让进去我就宰了你。朱元璋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都哆嗦了。冤家呀，于镐，好孩子，你真成人了，你居然能骂我，好好好，有出息有出息。今天朕这条命我不要了。朱元璋就豁出去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二王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催马出来，老四，老四，怎么回事？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你跟个混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走走走，回归本镇休息去。

我训教训教他。朱元璋一看，点了点头，这才把鱼稿交给胡大海。要讲究胡大海这个人，脸憨皮厚，能舌能弯，凡是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办到。尤其胡大海觉着跟于金彪莫逆之交，又是于镐的干爹，不管从哪方面说话也有分量。胡大海撇着大肚子，脸蛋子往下一沉，拿出长者的身份：于镐，混蛋，混蛋加三击，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哎，我瞅你越大越不懂事儿，越大越不是东西。有理就是有理，没理就是没理。徐元帅要杀你那会儿，我为什么给你求情？我不是同情你吗？觉着你的孩子不懂事儿，大概元帅委屈了你，就替你说好话。现在不能了，你没理我能帮着你吗？你为什么砍徐元帅，把大帅砍成重伤，现在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啊。就为了你，我们破金龙交尾阵失败了，四五万人命丧大阵，你说你小子这个罪有多大？死有余辜啊，你还不说认罪，你还跑到这脖子一梗个拔毫，你觉得你满肚子都是委屈？狗屁！但凡你要懂点人情，你能骂皇上吗？皇上对你爹对你可以说天高地厚之恩，就是咬你几口你也不能说疼字儿。看来你真是混蛋透顶了，赶紧下马承认错误。你这阵认错还不晚，别忘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敢老说话，你敢不听了？哎，和胡大海这顿拍，哎，你别说，于镐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就胡大海那么拍他，他没言。到最后，于镐一笑：“干爹，您呐，怎么骂我都行。”您讲话了，咬我几口我不能说疼，不过我算钻了牛犄角了。要说我没理，打到天边我也不承认。干爹，咱爷俩井水不犯河水，您能不能听我的话闪退一旁？您别管这个事儿，今儿个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不把徐达的脑袋砍下去，我死不瞑目。干爹，你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呀？我你真逮着理不让人呐，你说的叫什么话？我闪开让你砍元帅的脑袋，你小子还是浑横不讲理，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计划总投资5亿元的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惠旧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生动图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连日来，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工期，压实建设攻坚责任，多点位同步推进施工建设，以硬核项目建设势能筑牢全市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3: 记者在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现场看到，两座现代化的加工厂房已拔地而起，施工工人干劲十足，工程机械高速运转，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4: 目前4号、5号厂房已完工，达到竣工验收条件。2号宿舍楼，主体已经封顶，现在正在进行二次结构砌筑，预计5月。

0: 技术完成，下来进行装饰装修，七月底能投入使用。
1: 珲春市和盛科技产业园项目由珲春蓬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5亿元，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厂房、配套建筑等设施。
0: 我们主要针对那个服装企业还有电子加工企业进行对外招商。我们预计今年再开一栋宿舍楼跟2个厂房进行配套建设。
1: 项目建成后，将为服装加工、电子产品、医药、通用设备制造等各类轻工环保无污染的工业企业，以及未来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技术等高新产业企业提供生产使用的标准化厂房，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2: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紧扣双减政策要求，以课前到校制度为抓手，创新育人模式，让学生的晨间时光从被动早自习变为自主成长课。不仅学生精气神显著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也同步增强，绘就了边疆乡镇教育减负提质的生动图景。
1: 作为珲春市全面推行课前到校制度的标杆乡镇学校，春化镇学校严格遵循省州教育部门作息管理要求，明确第一节课不早于8点，取消统一晨读和早自习，将课前时间完全交由学生自主支配。漫步在校园内，教学楼、运动场有序开放，学生们根据兴趣自主选择活动。操场上，跳绳、足球等运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舒展筋骨。教室里，大家静心阅读、预习功课、交流学习心得，
3: 挺好。在那个我们早上的时候收拾完东西之后，可以在外边玩一些器材，学校的器材、跳绳什么的，为中考做好准备。然后还可以和同学聊聊天，分享一下昨天做作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分享问题，我感觉这特别好。以前的时候，语文只能读语文，英语只能读英语，而现在我英语不好，我可以单独针对英语来读，提升自己的薄弱点，然后具有针对性的去学习，然后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1: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学生的精神状态上，更反映在课堂效率中。推行自主课前活动后，学生上课注意力更集中，互动积极性明显提高，作业完成质量也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减负不减质。
4: 非常高兴，孩子们非常喜欢，明显能感觉到孩子睡得好，个人卫生整理的也比较好，因为比以前可能上学比较早，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点乱。在班级呢，在8点上课的时候，他们进入学习状态更容易。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是有时间的，大概就半个小时，他们早上来的这个时间消耗，上课可能10分钟之后就不在状态了。他这样8点上课之后，至少他的精力在8点半都是很充沛的。
1: 在创新育人模式的过程中，春化镇学校充分结合乡镇教育特色，将自主运动加自主学习深度融合，协同推进。学校一方面配齐足球、跳绳等各类体育器材，开放运动场，安排专职体育教师和值班教师做好安全管护、运动指导，保障学生运动安全与体验；另一方面，优化自主学习支持，开放多媒体教室、学科功能室，安排学科教师为学生提供预习答疑、阅读指导等个性化服务，让自主学习更具趣味性和时效性。如今的校园里，运动后神采奕奕的身影与书桌前专注研读的模样相映成趣，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显著增强，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浓厚的学习氛围相得益彰。
5: 我们春化镇学校呢，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落实双减，落实国家5项管理要求。春化镇学校因为地处农村，而且距离市区比较偏远，在农忙季节呢，我们呢会安排老师早晨对班级进行巡视，带领孩子到操场上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或者是实践性的劳作活动，可以更好地释放孩子的天性。
2: 当前，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城市面貌与市民素质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但部分区域却仍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亟待规范整改。
6: 位于泾河街道北侧的风帆广场，经常有市民聚众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占用公共空间，影响他人活动。与此同时，广场地面及周边绿地可见被随地丢弃的烟头纸屑以及垃圾箱。

0: 塘因清理不及时而出现的垃圾堆放，更有市民将摩托车、自行车等违规停靠在绿化带内，不仅背离了文明城市创建初衷，更反映出市民公共意识薄弱。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受益，也人人有责。曝光不是目的，改正才是答案。一次提醒可能换来长久改变。只有我们按照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全力推进各项创建任务落实落细，当问题被及时解决，文明就不再是口号，而是看得见的街景，摸得着的温度。
1: 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珲春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崇德向善、互助友爱的文明氛围愈发浓厚。近日，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先后开展爱心募捐活动，为一名身患骨癌的高三学子筹措治疗款项，用点滴善意传递城市温度，以暖心善行擦亮文明城市底色。
2: 上午十点，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室内爱心涌动，师生们怀着真挚的心意，用一笔笔爱心捐款传递浓浓的同窗情谊与师生温情。
3: 得知郎启强生病的消息，我们都十分揪心。虽然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希望我们能汇集成一起为他加油打气，期盼他早日康复回到教室。
4: 我校第一时间发起了爱心捐赠活动，想尽全力帮孩子，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这份爱心无关乎数额是多少，凝聚的是全校师生对郎启祥同学的牵挂与关怀。我也真切地看到了孩子们有情有义，懂得互帮互助，传递温暖，也体现出我们校园守望相助、温情友爱的良好风气。
2: 与此同时，珲春市阳光创业者协会会员们也慷慨解囊，主动为患病学子筹措医疗费用，用社会爱心为生命护航，
5: 尽微薄之力帮助困难学子。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公益事业，传递爱心，传递温暖，为珲春文明城市建设贡献一份社会力量。
2: 少年即便被病痛折磨，却依旧对生命渴望，对校园眷恋。他多想回到熟悉的教室，和同学们一起完成最后的高考冲刺，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前程。
6: 恳请社会有爱心人士帮帮孩子，我的电话13224336188，恳请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帮忙，救救孩子。
2: 一份份善意跨越距离，一声声祝福温暖人心。爱心捐款汇聚成的强大暖流，不仅为患病学生缓解了医疗压力，也生动展现了珲春互帮互助、向善向美的文明风尚。
1: 珲春市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吉康之家近日举办自强绽放光彩、助残携手同行助残日主题活动。
2: 活动中，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同步开展的爱心义诊、爱心理发、政策宣讲与普法、反诈宣传等多个区域，切实体现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主题。社区还组织残疾人朋友们一起包饺子，在热气腾腾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增进彼此的归属感。
7: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社区通过文体活动、暖心帮扶、政策宣讲、贴心服务，切实把关心关爱送到残疾人身边。今后，社区也将继续搭建平台，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为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5月17号即将举办。2026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要求各相关部门高质量推进展览和商务活动筹备，精心策划，密切对接，提前细化活动实施方案。要提早启动各项筹备工作， 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展品运输、展位搭建、新闻宣传等重点环节工作。要坚持务实高效、常态化沟通，全力以赴推动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助力中俄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胡大海这顿拍，于镐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可他们两个正在说着的时候，就气坏了年轻的英雄，把小磕巴嘴朱木英给气的，本来说话就不利索，这一着急更说不出话来了，气死我了！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骂了，别人都不行，就是你过去教训他。年轻人都鼓动长帽，帽过去，非你不可。这种浑人跟他讲什么理？我们过去还没有他能耐大。一物相一物，卤水点豆腐，给他点颜色看看。长帽也气得够呛。长帽心说：人哪能这么不懂人情？于镐，你有这么干事的？看来大伙说的是不假呀。长帽火往上撞，一抬腿，跟了，摘下禹王神槊，我说：“你们在旁边等着啊，我过去劝劝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到阵前，王二大爷，您可别费劲了，别对牛弹琴，把这蓝靛壳交给我吧。哎呀，胡大海一看可坏了。你看这老一发的人都顾及情面，到了长帽这一发不讲这个，说翻脸就翻脸。老胡热心肠，你别看怎么骂于镐，从心眼里还是疼爱他，所以老胡千叮咛万嘱托，猫自己人可别伤了和气，点到为止。哈，你少说废话。胡大海回归本队不提，单说长帽，把禹王神槊一横，慈心眼一瞪，看看于镐。哎，我说伙计，你是着了魔了吧？是疯了？是傻了？闻你喝酒喝的可不少。我这酒喝到人肚子去，喝到鬼肚子里了。哎，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冒谁呀？我听得比谁都清。你这大罪滔天呐，死有余辜，你还讲什么理？玩横的，我比你还会玩。于老，咱哥们可不错。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听帽太爷良言相劝，撒手扔刀，下马受降，把你捆上，带到帐里头，先见徐元帅赔不是，二要求主公开脱你的死罪。如果你真能够认罪，大伙心一软，或许把你饶了，就是不饶你，你也是罪有应得。假如你蓝靛壳不听帽子爷良言相劝，我认得你，我这榔头可不认识你。长帽这话刚说完，于镐把眼一瞪，呸，雌雄眼儿，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凭你这个模样的，也在我于镐的面前说三道四啊！哎，你别看我跟我干爹说话行，跟皇上说话行，你还不配？怎么的？你的榔头还出奇吗？要这么说话，我掌中的刀，我也不服你。哎呀，好好好好。 既然如此，咱无话可谈。来来来，今儿咱以武相会，咱帽太爷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帽太爷，你小子就走不了。茶帽真气坏了，抡起禹王神槊，搂头就砸。呜，这禹皋横刀招架，这榔头正砸到刀杆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把禹皋震的摘两摘，晃两晃，虎口都发麻呀。知道茶帽力气大，往后不敢碰他的榔头，施展小巧之能，变换招路，跟长帽就杀在一处。你说别人一看怎么办吧？都是自己人，一不能放冷箭，二不能帮忙，又怕长帽一榔头把禹皋给砸死，也怕禹皋一刀把长帽给伤着。哎呀，人们这个心里是矛盾重重啊。哪知道20多个回合禹皋盯不住了，他怎么是茶帽的对手啊？刀招也散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

还手之力。咱还得说清楚，长茂并没有下死手，能治一福不治一死，他打算抓个活的，要不讲头十招就把鱼稿拍到这儿了。这个鱼稿一看不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36招走为上计。鱼稿临走前喊了一嗓子：“呆长茂啊，好小子，你等着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摘下徐达的脑袋来死不瞑目，我不整死你这个雌雄眼儿，我更闭不上眼睛，再见。”奔东北他跑下去了。长茂一看他跑，那能干吗？小子跑了没那事儿，你给我回来。长茂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轮女汪神硕在后头就追，包括朱元璋在内，众人都不能看着，在后头也追下来了。哎呦，这个好看，鱼稿在前面跑，后头就是长茂，再后头就是满营的众将，马快的在前头，马慢的在后头，哩哩啦啦能拖出2-3里地长去。单说这鱼稿，人往前面跑，眼望后边盯，他一回头，哎呀，长茂的马比自己的马快呀！要照这样下去，一会儿就撵上了，这可怎么办？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用刀钻一戳马屁股，马是疼痛难忍，一蹦多高，玩了命，顺着山路跑，把长茂就甩下去有200多米。但是长茂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那够多快，一会儿的功夫又盯上来了，眼看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长茂轮硕就砸。鱼稿没办法，咬着后槽牙回过头了，大战了3-4合，不是对手拨马又跑，是长茂又追。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就跑出有30几里地，正顺着盘山道往前跑着，没想到前头一拐弯，那地方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是七块乌飞，头前这匹马上坐着个蓝脸的青衣小帽，手里拎口宝剑，后边的人是黄脸，也长得奔着头翘下巴，扎金剑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股烈焰叉。长茂把小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哎呀，跟他娘出轨了。什么原因？他一看对面来的那个蓝脸的是鱼稿，旁边跟那黄脸的不认识。耶，心说话怎么出来俩鱼稿呢？那跑的这小子是谁？他拿小眼睛一掉线，仔细对对光，对了，对对对，拎宝剑那蓝脸的是真鱼稿，跑的这个假鱼稿。这是他脑袋一回味，从说话的语音，那个不讲理的态度，怂恿一切，真不是鱼稿，到现在是恍然大悟啊。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心里还糊涂。就这时候，对面来的鱼稿和那黄脸的把这假鱼稿给拦住了。就见鱼稿用宝剑一指：“彪哥，你干的什么事儿？”

见这位贾玉刚脑袋耷拉下来了。表弟，我不是替你出气去了，哎呀，你可坑死我了。说到这儿，咱得把事情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前文书咱说了，玉镐一刀把徐达砍落马下，羞恼成怒，放了三支反箭，反出金龙交尾阵，他跑了，跑哪儿去了？没有目的。玉镐等出了金龙交尾阵一合计，连营我是不能回了，大明朝没有我安身立足之地了。信马由缰，他走入荒山。玉镐一边走一边难过后悔，哎呀，心说不管怎么地，我不能砍元帅。你说这一刀砍的要把徐达给砍死，我怎么对得起旁人呢？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玉镐简直是追悔不及，又捶胸又扇自己的嘴巴子。但不管怎么说，祸闯了，不能回去了。他心里烦闷，就走出有一天了。正好路过一个山村，他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想着肚子有点饥饿。玉镐一想，得了，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把马喂一喂，休息一会儿，好好想想下步怎么办。偏赶这山村这村口有那么一家饭馆，还挺干净，他一看挂着蓝幌，是回回馆，正对自己的心意，挂上刀下了马，到饭馆吃饭，也吃完了也喝得了，一算账没钱，说什么原因呢？破金龙交尾阵那是玩命，身上越轻越好，谁没事带着不少银子干什么？他又没回连营，所以没带着钱。玉镐就跟着伙计一再解释，说我出门有点慌张，钱没带了。这么办吧，我把宝剑压在你这儿，将来有钱我再赎。这山村这伙计也不懂事儿，怎么说也不行，三说两说说翻了。玉镐到了现在还有什么顾忌的，豁出去了啊，咣一拳头给这伙计打了个满脸花，鼻子口直窜血。伙计觉着不服气，嗷这一声把朋友们都找上来了，十来个围住玉镐。能打过玉镐吗？让玉镐揍得滚地滚爬地爬，最后没办法，他们把东家找来了。东家是俩人，一个蓝脸儿，一个黄脸儿，等一见面连玉镐都愣了，一瞅那蓝脸的活戳就是自己，奔着头翘下巴，深眼窝的黄眼珠，连举止动作都像。玉镐还纳闷呢，这是谁呢？等见面之后把这事一解释，真相大白了。闹了个半天开饭馆这俩掌柜的不是旁人，正是玉镐的亲表兄。那蓝脸的跟他长得一样的叫沙科明，那黄脸的叫沙科亮，一个叫蓝面金刚，一个叫黄面金刚，是他姑母亲生的。你说这一见面，姑表弟兄哪有不敬的道理？沙克明、沙克亮把玉镐让到内宅，老夫人也出来了。姑侄见面，叙诉往事，放声痛哭啊！
在内宅又摆了桌酒宴，一家人围坐谈谈离别的事情。于老

0: 我把徐元帅拿刀给砍了啊？为什么？
1: 哎，说起这个事儿，都怪我。于宝就把将帅不和的事儿讲了一遍，
0: 老太太能怎么办？就劝呗，说你们年轻人办事怎么这么毛糙？听你这一讲，你这祸惹的可不小啊！那将来你怎么办呢？
1: 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沙克明、沙克亮跟表弟住在一起，三个人越谈越投机。这沙氏弟兄都是酒包，喝着酒就详细问这个经过，于镐讲的非常生动，谁什么什么样，什么性格，我们处的是什么情况，介绍的极为详尽。他大表哥沙克明因为长得跟他一样，这个人性如烈火，越听越有气，他支持于镐。表弟啊，你别难过，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砍他也活该。你不回去能怎么的？干脆跟我们哥俩开饭馆得了，逍遥自在不也一辈子吗？哎，于镐说，话虽如此，我觉着过意不去。
0: 还什么过意不去？
1: 要告我呀，把徐达的脑袋我得烧着。表弟你放心，哥哥准给你出气。酒入宽肠，酒入愁肠，往往这人一发愁，喝酒容易醉。于镐喝的酒也多了，后来睡着了。这沙克明越合计越应当替表弟走一趟，心说你看把我表弟愁的，我要把徐达的脑袋给摘回来，我表弟得多高兴。您说这个人多会捅毛蛋，背着别人不知道，他穿上于镐这一套，骑着马拿着人家的刀，根据于镐的口述也明白道路，他回到连营，冒名顶替来杀徐达来了。你看他说的那些话那么清楚，都是于镐跟他讲的。于镐呢，到了次日天光见亮，酒劲儿醒了，一睁眼，剩下二表兄沙克亮、大表兄沙克明没了，一找盔甲、刀、马都没了。沙克亮一跺脚，坏了，我哥哥准保跑到明营替你报仇去了。于镐一听，气得倍倍直棒，他知道要捅了娄子就更不可收拾了。于镐说咱得追，沙克亮又给他找了匹马，弟兄二人离开山村，顺着山路来找。哎，正在半道碰上了，那于镐能不着急吗？埋怨大表哥沙克明做事不跟自己商量。这时候长茂就赶到了，长茂一看这怎么办呢？拿这狼子砸谁呀？小将军于镐从马上跳下来，宝剑往地下一放，茂啊，你不要误会，他是我的大表哥沙克明，这是我二表哥沙克亮，有机会我详细跟你讲。别跟我讲了，我都糊涂了，跟皇上讲吧。一回头，朱元璋、胡大海、常遇春，老少英雄全都赶到了。众人一看也迷惑不解，单说于镐一看着胡大海、朱元璋，于镐眼睛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就淌下来了，跪倒在马前，万岁义父，各位老前辈，我错了，跪在地下放

声痛哭。你看怎么叫亲故亲故呢？不管怎么恨他，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于老这么一哭，大伙心都软下来了。朱元璋就问：“这怎么回事？那个跟你长得一样的是谁？”于老把经过讲了一遍。哎呀，这一讲经过，朱元璋一抖了手：“孩儿啊，可要了我的命了。”